0: 你背过枪？
1: 哎，下面我告诉你，背过啊。毛泽东主席啊，曾在井冈山时期背过一次枪，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的师长。5月4日的上午，在井冈山隆重召开的井冈山会师以及胡适军成立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啊出人意料的背上了瞎子枪啊，看不到的摸枪。就这个191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士渠将军啊，胡宜基记载，会师的一天呢，天气非常好，井冈山呢被雾迷袭，啊，晴空万里，胡军的标语呢，分外显得是鲜艳夺目，到处都洋溢着喜悦的气氛。那么，自从这个陈士渠将军跟随毛泽东主席参加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他从来没见过毛泽东主席背过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背枪，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那么这天呢，毛泽东主席特意把那枪背上了，走在队伍的前面。那么经常啊，一身武装的朱德啊，现在是军长吧，走到了毛泽东前近。师长背上枪啊，前来见军长。朱德呢，还跟毛泽东主席开了一个玩笑。不过呀，这个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主席呢便把这枪摘下来了，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呢，再也没见到毛泽东主席带过枪。井冈山时期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的何长工同志啊，在回忆录中也证实过这一情景。而此后确实无人见过毛泽东主席携带过武器。哎呀，作为通晓兵法、运筹帷幄，而且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的军事家，毛泽东对枪不感兴趣。井冈山独立地位不断壮大，蓬勃发展了，这就惊动了国民党将军蒋介石将军。

特别是蒋介石的啊，翻脸就不认人，这还了得？不许我不行，否则提头来见，目标出发，目标一心，分成两路，杀蒋介石，刀向井冈山，早有人报到井冈山上。

毛泽东呢带领一伙部队，是阻击王池生使，单说朱德领着部队下山。这个杨如轩这个师啊，前边这个团长啊，就先头部队这个团长叫马桂喜，带着部队浩荡荡往前来。这马桂喜心里就琢磨，小小井冈山弹丸之地，烟雾大军汤平空，没事儿，弟兄们往前上。离这个井冈山大概还有150多里呢，天上也黑了，安下营盘，就扎在那儿。后边是大部队，这马桂喜一想，一个井冈山啊，

怎么红扑扑的这个武士一个个的都没有像样呢？还使了大刀片，还收刀，我咋这么有武器？那干鱼了，只干鱼的事。

一小锅，好菜也上来了，酒也起来了，喝了什么？中国呀，他们的部队离此就不远了，侦察兵已经把这个马贵喜这个先锋团的位置报告给朱德。朱德心中想啊，正是好事啊，天助我也。怎么说呢？天赶上啊，来了块驴子，响大有哗，等五个天行，这个天呢也渐渐黑下来，这个道路特别迷茫。朱德心里非常清楚，像他们国民党这个地方，那是将兵啊，娇生惯养的那个地。这大雨下过之后，道路迷茫，他根本第二天就不能往前走，他就把路压干了，因为他带了不少辎重啊，还有山炮这些东西。朱德想，我打你个措手不及呀！刘琮、高超今天晚上夜袭，朱德特意嘱咐，一定要节省子弹啊，要一枪一个准。确实啊，这红军呢缺子弹。这仗都怎么打呀？以往攻打哪个县城啊？是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呢，三颗枪，有一颗枪里头没子弹。那么前边这两个有枪的里边有多少子弹呢？一个枪里边有两颗子弹。所以在消灭敌人的时候，争取一枪一个准儿。瞄好了，啪一开枪，敌人撂倒了，后边这人赶紧爬过去捡子弹了。这仗打的就这么困难。所以红军最喜欢的是贴身近战，大刀片一抡，他节省子弹呢，他也喜欢夜战。

扎在这个破料里边，又打门了，打门了，啊，打门的是门，一个门路。一想刚下了雨，那个红军哪有那么胆大就跑我这儿来袭击我的心灵灵魂啊？不可能！那么国民党兵都跑到这个院里来，房檐下避雨，啊，有的跑到那个仙房去睡觉。边上支着一帐篷，哎呀，巡逻的

不去，扑通的一下子，好家伙，这玩意儿挺大的。

你说你那老人也不知道干什么，干你去了，上堵车，你坐车的，啪啪啪啪啪啪，一排排线过来挡下视线，马贵喜一看，车错地方了。

回撤，哗，兵败如山倒。就在破庙这儿，朱德大获全胜，天道也快亮了，打扫战场了，哼着枪着子弹的吧，战什么乐的啊，来枪了，看看多好啊，这还八成新的。

不不，你别打错了，正踢法。可是我，中国他们都冒险了，两边有利。

就是能问的，啪大灯送上了，这个大灯送上，这个单元可就开了嘛，灯一开，呼爆出东西，还有绳子啊，一个东西给它弄上来了，就挂在地上，随后这匹马走了，他不得望着这匹马远去的背，怎么事？这样你看，景元用手指朱德一抬头，见那树上挂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底下有这么一个白驴子，这白驴子上边还有这么一行字，为刀尖斩血迹写的，瓦贵喜之头。哦，就这关云长那先锋团的团长马贵喜那脑袋，来这么一位给挂到树上了，这身上沾着这沫子呀，这谁这是啊？可上哪打了去？这打也太快，转眼就在这个地方。哎呀，主动想我说什么了，把这人找到啊？他怎么来的？马贵喜买的，你这马贵喜也倒霉。往前冲，快跑！红军不好打，抓着朱德，抓着毛泽东，你看这个刀血伤多少？扔了那么些武器，他跟底下说。这人一听，哦，你是谁呀、啊？哎，他心里刚挂问号，你是谁呀、啊？你是我马贵喜啊！我正大团长，我今年四十四，四十五万的兵台。是你俩耗子，你俩一把声音，你就把声音都接了。哦，你们要带平井冈山去抓你毛泽东啊？你要打一起呀、啊？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俩耗子，找你！这身法可太快了，啪就站在马贵喜前边，马贵喜一抬头，谁？就这刀一晃，马贵喜这脑袋可就下来了。边上马贵喜的那些秦武兵，还有不少那官长的闪兵、上兵，一抬头，团长脑袋都没了，我们还在这干什么？就看这人。撕下一块白骨鳞，刀尖斩血迹，写了几个字，把头包好之后，一声虎哨，来提骏马，他是飞身上马，山谷道送人头，底下长吁短叹，上边下了一位，身手敏捷，电鞭刀一斩，身形到了切间，噗，把这小脑袋给拉下来了。哗，这兵可就散了，主帅被杀，这还了得，全跑了。这人把那个兵团长的手机拿起来，骑上马跑到朱德这边来，不过没有名姓，因为他轻纱蒙面的，朱德也没看清楚这位是谁，一扬手啪。

0: 畜生们随后这匹马哦，暗中帮了个忙啊，
1: 你就别误会，别忙，将来一定找到他。
0: 本党先锋员后三会是杨振宇宣布的。

三百十年一代，毛泽东和朱之后的东夷同学立刻掉头，是弟子杨池生。杨池生这个是很了不起，不就井冈山吗？弹丸之地啊啊啊啊！那算什么呢？咵咵咵进来了。毛泽东啊，利用战术，目的是用几个来子。杨池生这个部队更惨，连杨池生本人连鞋都没穿上跑的。这才快着的速度，哎呀，两个师全都败了，什么给养啊、帐篷啊、辎重啊、粮食啊，

二处的目的，瞪眼睛往前看，好家伙，结果井冈山哎刘备出兵，就齐桓公就马到成功，老百姓就给编了这么一句，说红军不胜三分路，打跑惊喜两只羊。这两只羊啊，就指这二羊这两个师啊，这就传唱出去了，蒋介石都听着。为什么呢？蒋介石他得关心这个井冈山的战果啊，在办公室里这么说的呢，报告起来，江西战况，讲红军不费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哎，什么什么意思？解释解释。刚才副官呢一解释，把蒋介石气坏了，他怎么想不来头的你呀、啊、你跑过来给我报什么了啊？好家伙，嗯，我给他们报的吗？嗯，老子的牙呀准备要命，大围剿。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啊，毛泽东和朱德的功勋是再接再厉，因为在这个湘南地区有一重镇，水旱的码头，此地叫金顶镇，这个镇呢比县城还大呢。国民党在这个镇驻扎的有个整编师，武器配备精良。现在的国民红军缺什么呢？就缺这武器。那战士啊，那缺枪不行啊，这武器是战士不二生命。毛泽东啊，你知道自己的部队武器装备不行啊，真正的好枪没几颗，大部分都是大刀片粗标。那时候打仗前之后

你他妈我都不派的活呀、啊！你给我个战役，我指挥指挥，我打的。毛泽东一想，得给他这个机会。所以打这个金顶阵的时候，就把这王佐叫。

房子我高兴了，你看看杨特派员啊，不小瞧我，别看我是被收编的，不拿我当外人。另外最近杨左要求积极进步啊，还写了一档申请书，准备应答，还来找这个罗德才老袁呐。等到时我入党，你得是我的介绍人呐。这部队真好，另外看人家毛泽东啊，那个诗人出口成章啊，他有时说的话呀，我都听不懂。另外我那天看到那个毛宇写信，那个毛宇写的都是那么文明。

明白，阿宝，原来就厉害，现在是徒弟啊，徒弟到，来人，注意了啊，相信我们，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王佐，咱们一定不能丢人，也不能现眼。打仗的时候，哪个弟兄呢？啊，不是，哪个徒弟呢？我是不算，不有资格，不用他这个徒弟，所以徒弟们，我说完了，怎么？孩子，他这就是动员了。王佐一大老粗啊，啊，心里高兴，上了路。简短解说，离这个金顶根大概50里，有这么一个荒山野岭破庙，他把这个部队就扎在这儿了。这时王佐突然想起个人来，嗨，那毛泽东委员可总说呀，有时候智取，什么叫智取呢？

0: 拉丁语牌子差不多。哎，恰巧这个蓝宫啊，遇着两个大闷棍结拜了，他们给人呢就打到后面海上，扑通就趴这儿了。
1: 刘大帝翻出了药箱子，没找着钱，嘿，穷鬼，转身走了。哎呀，这个大夫啊，差点冻死在山坳里头，还受的伤，后脑海流着血，爬还爬不起来，喊还晕着。
0: 就在这里边，王子在那一坐，
1: 被杀枪败死不久，
0: 一个鬼子坐哪都拿着武器，抬着山呢。哎，
1: 孤立案，杀灭你包大包大。这个老子是心感激荡，几颗红白打的。哎呀，大王啊，我就在金顶镇住，我姓贺，我叫贺满人。如果将来有用到我贺宝之地，你放心，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哎，帮忙磕了几个响头，全部去。哎，后来这贺满人呢，逢年过节还真就给这王佐送点好酒好肉，一来二去俩人就熟悉了。今天来到金顶镇，王佐就想起这贺满人来，哎呀，我找找他呀，我到贺满人家。啊，了解一下金顶镇的情况。如果在贺百人，我听说发了，这几年了发的气不大
0: 的。有名字贺道家啊，贺妙友，贺华佗在世。
1: 说华佗说他是
0: 贺无力
1: 啊，家里头发的了不得。他在当地有势力，真要是来过里应外合，我们已经把金顶镇拿下，不就完了吗？
0: 我一看，我金顶镇你拿下来了，那我不光彩，那我不牛。讲到这儿，
1: 王佐就告诉手下的队长，

他就出来了。到经理门的时候啊，天有黑，这一看这经理这个外人。

0: 他这么一打听，来自贺兰人家。
1: 哎，对对对，
0: 贺兰人家，一看就在街道上，门市房里街上挂了个高幌子、院幌子啊，一看上头有牌匾儿，院堂的名。进来之后啊，就有院铺，那有辣油匣子的，哭了，媳妇儿，你们掌柜的在家吗？哪个掌柜的？就是那河南人。

不务正业。

0: 打定波幅。
1: 王将军，怎么了？怎么了？这小子有钱呐！啊，他这里这么大一片家

到底他叫何连长，你这个是国民党连长，那不是那时候我亲哥哥吗？哎，叫贺满堂，我这爷爷听我的，我在哪儿哗就把他肚子里划电了，你不要说真的，那还有假的？你这么办，恩人呐、啊，你来摆桌酒菜，我给你迎风赶去。那还喝点吗？喝点，喝点。王府啊，还是好喝的。说现在完全像共产党人似的，那是不可能的。王府还有很多很多毛病，他占山为王的时候，当山寨王的时候，养成那些毛病。乒乓的做了好多菜，这王佐就左一杯右一杯啊，这个贺满人就是左劝右劝前劝后劝，哎呀好顿劝，掌灯了，半夜了，好家伙，我可害怕，因为我跟你说了，现在当地政府就悬赏捉拿你这些人，我的钱不能少了，怎么办？先把他绑到后边去，明白吧？绑去，绑了之后，

0: 小子亲哥哥，真就在这个镇子里头。先把贺满人带路，贺满堂他就跟来了，直接就来到后院，装着上那膀子呢，这一个头，哎，贺满人用手一指，就是他。贺满堂过来，拿了枪，一睁这人吓得咳嗽。
1: 本节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位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跳舞和人数要走数据，全世界有人用烟一起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亡。我们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11%。吸烟已经成为在战争、监狱和瘟疫之后，被人们宣称是可以自我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就证明当后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了？专业自己有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稳着点草。学会向被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骄傲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东吴无偿线。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V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十六次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6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65-9689-7466，1365-9689-7466。

出资信息内部新城二十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登录，年租多计由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报请留下拨九八招聘服务员服务生 Net 问一，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686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动信息，地产工程15楼99平米，房产购物均拉升加定提前，49.8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06324，1884306324。

出售信息，自由主三期电梯高层电影的九十平米高的通透零八二柱隔间的魅力。多高人联系电话18843063234 18843063234。

开放限薪，四郎主五区电梯小高层，其中中等采光好，四郎82.01平米，标准20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上信息：鹤城嘉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手机或已经成为理由阻止你与酒吧视频里连连未至。联系电话8884336323 4，8884366323 4。

飞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完美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浦区密鲁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森林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嘉鱼耀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6四中学区房，自豪路东 A7 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分布信息，区间速度为60平米往水一厅，公升10至67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定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9点半的中午沟官方会议，联系电话135968920051359689200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

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另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8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价新12次装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59689-7466，13559689-7466。

北区内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登录，年租标记为1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入住信息和你家人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收取2500，请关心马上下房门，不高于1年免费，全款5500元可以。联系电话18848867866。

最新信息，四海连接小区三楼八十多平米非软砖半连接115户，联系电话151-4358-5123，151-4358-5123。

电信息，一手包头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本共五千，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公共信息自由者三区电气高层六五九十平米南北通透零八五柱隔间的位，报告于联系电话1884306-3234，1884306-3234。

开放限薪，父母找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平米，标准两室一厅。联系电话8805436733，88054367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收费信息，后已经成为理由，总有180平米，零零六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0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多设施物网商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周间限期25次真实需求，富豪路东 A7 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0129374，13760129374。

一四七，出租自建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让我们听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窗户锁芯，热水单纯15.99元，房本共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公众信息，信用程三七六四三九六五五九十九五，管理通透，联络位置格局完美。包哥我们联系电话18843063234 18843063234。

车上信息四楼转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嘉悦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车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5，两室一厅，完美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6。

多信息拥有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票由60平米达水一厅包厢洗衣机60平提供的，共12.5万人可位，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16129374，13716129374。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管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没有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把我污秽卫生自己拉回去。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啊，我不卫生，自己拉乎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争，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步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热血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大革命的种子，
1: 收获这片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辆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出名，从汽油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销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能力。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0: 好比海波的电梯。
1: 你真冷。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
0: 你出去了。有车前面有行，上面的电梯有位老小哥着急走前来，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他帮助了很多人。有，就是对别人好一点。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领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高速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若按烧除计划焚烧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露天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没有酒后驾车，没有一脚油门，但一总想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

0: 通伟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等凤车飞虎颤，一催坐下马，青头金眼兽，直奔阵前。
2: 对面还没看见，马前受死，
1: 摇旗催马直奔巨无霸。
2: 到了巨无霸马前，微微坐地。
1: 巨无霸一看，你可是姚邪吗？嘿，不错，正是你家姚先生。姚旗呀，我问你，你对我有什么冤仇？像巨无霸这么一问呢，姚旗就应该说，你我二人并无私仇，两者交兵是各为其主。这巨无霸呢，肯定得跟姚旗讲理。两个人一讲理呢，话是开心的钥匙，就能把火焚巨家铺的事情给说开了。巨无霸明白了，当时就能归降大汉。可是姚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啊。姚旗这个人向来好闹着玩，他不说正经话。
2: 巨无霸一问他，你跟我有什么冤仇？
1: 嘿嘿，我说巨无霸呀，咱们两个人仇可太大了，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仇深似海。这姚旗是没心说，巨无霸可有心听啊。巨无霸心说，对呀，我跟你姓姚的确实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今天我跟你姚旗势不两立。好，姚旗你撒马过来。

0: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斗大枪就扎，就把用刀往外就磕。他磕摇旗这枪呢，摇旗这么一看，就猜着自己的履历是敌不过巨无霸的，心说这口大刀跟一扇门似的，要碰到我的枪上，我还不把枪撒了手吧？唰，他往回一撤枪，巨无霸大刀顺手推出，唰，带着风就奔着摇旗的前胸砍来了。哎呦！摇旗心说：“我要拿枪磕你的刀，我准磕不动啊！”得嘞，他急忙用双脚往前一踹蹬，人身子往后一仰，就躺在马的身上了。这手功夫叫铁板桥，唰！一声响，巨无霸的和尚板门大刀就能打摇旗身上过去了。嘿呦，吓得摇旗直哆嗦呀！摇旗刚一直腰，巨无霸大刀唰的一下，果然是砍，就奔着姚琪的脖子上的了。姚琪急忙缩顶藏头式，这口和尚板门大刀又从姚琪脑袋上过去了，两个人二马跳蹬，把姚琪吓得再也不敢回来了，往回一拨马，跑回阵中。马武就问呢：“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1: 哥哥，我不是他的对手，你看见没有？哥哥，我在人家刀底下钻不来钻不去，妥妥的。哎，兄弟，你的武艺比哥哥强，你去打他一阵。
0: 马武催马摘刀，直奔巨无霸，高声喊嚷：“巨无霸，你可认识你家马老板？
1: 马我马子张了。”
0: 巨无霸把眼睛瞪圆了，看着马武：“
1: 我认识你，你便怎样？”
0: 巨无霸：“俺马武去你个项上人头！”说着过去，唰，这刀就下来了。你巨无霸个儿再高，前三刀也得让我温神爷马武。马武这刀下去了，巨无霸用大刀的刀头就照着马武的刀，用尽全身之力往上一磕。只要我磕上，马武卫，你这刀可就得撒手啊！快马轻刀，马子张一看这披于马下，
1: 巨无霸武艺高强，这口和尚板门大刀锋得太严，毫无破绽，挺严肃。当中间掌球杆挑的一杆绿缎色帅道旗，帅字旗下正是三旗王大刀苏建，金甲红袍，怀抱六旗利剑，压住了全军大队。在三旗王大刀苏建的左边有三杆鹅黄闹龙道旗，这旗子上绣的是昆阳王、永阳王、寿王，昆阳王王立，永阳王王仪，寿王王凤各持利刃，带着副将、偏将、牙将压住了左军阵脚。在三旗王大刀苏建的右边也是三杆鹅黄闹龙道旗，上面绣着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开国王王父、护国王王焕一字并肩王徐世英，还有众战将压住了右军阵脚。巨无霸的先锋军呢，也跟着两万大兵就合在一处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王莽的兄弟昆阳王跟颍阳王在八月十六天上一亮就得着禀报了，先锋官无敌将梁方的人头号令在昆阳南门，这一下可把昆阳王、颍阳王吓坏了。勇冠三军、天下无敌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愣被敌人给杀了，人头悬挂在昆阳南门。两位王爷痛惜万分，要给无敌将梁方报仇，必须得跟汉兵决一死战。两位王爷刚要调兵，突然间得报了，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寿王跟先锋官巨无霸带领三十万大兵由长安已然到了昆阳了。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跟大刀苏建非常高兴，赶紧命人备马，三个人要出营去迎接这四位王爷，而且要看看这位先锋官巨无霸到底如何。 三位王爷带领手下上马冲出大营，一看。

0: 让开国王这些人率领亲信人等奔大营来了，七位王爷就要彼此见面施礼，咱们不说废话了。可是三个人没看见先锋官巨无霸，就问这开国王啊：“王家千岁，巨无霸先锋官何在？”哎呀，
1: 各位亲们，巨先锋带着先锋军
0: 到昆阳城南跟汉兵打仗去了。昆阳王、颍阳王大吃一惊，昆阳王就把先锋官吴敌将梁方被汉将杀死的事情说了。这些王们一听也十分惊讶，这汉兵汉将真是诡计多端呢，
1: 怎么人不知鬼不觉呢？梁方的人头就耗在了昆阳南门了。这些人打仗，干脆咱们也赶紧看看去吧。
0: 昆阳王说：“怎么办？”
1: 先叫兵将慢慢的安营下寨，咱们这门带兵到昆阳南给巨无霸先锋官官敌料阵。所有这个王爷典型的人马两万大军就扑奔昆阳南门，到了南门外把阵势裂开了。
0: 七位王爷勒马停蹄往阵前观瞧，一看巨无霸人高马大，跟汉将马武杀在一起，杀得难解难分。
1: 这几位王爷把式都不错呀，一看巨无霸刀长力猛，
0: 这身量比吴敌将梁方还高，而且这巨无霸跟马武杀的难分高低，真是一员虎将啊！
1: 几位王爷都很高兴。这时候马武虽然跟巨无霸杀了十几个回合，可是马武确实盯不住了。任凭马武的刀有多快，他递不进招去。
0: 巨无霸刀法纯熟，力大无穷，大刀呜呜带风，是紧逼马武。
1: 马武的刀一刀比一刀迟，一刀比一刀慢，就敌不住了。阵中三个先锋陈鹏看出来了，拍马摆座，八虎刀直奔阵前，马子张闪开了，江左中郎让你小弟陈鹏。马武心说：“好兄弟，你快来吧！猜不来，你磕磕马武，我可要丢人现眼了。”
0: 马武虽然打不过巨无霸，他嘴可不服输。
1: 巨无霸将他挑得灯火变色，马来我支援。
0: 马武不敢回阵了。这时陈鹏刀就到了，唰，接着八环刀撸头盖顶就是一刀。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两口大刀就拼杀在一处。陈鹏这口刀山砍劈剁，上下翻飞，跟巨无霸杀了十几个回合，也赢不了巨无霸，而且马上就要输啊！杜茂赶紧催马掌装叉，就带着两军疆场了。
2: 得嘞，表哥你回去吧，两盘皮你得插
1: 插盘一响，就问了巨无霸。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这样就把陈鹏换回去了。
0: 四先锋姚齐马武陈鹏杜茂属四先锋杜茂的履历最大，跟巨无霸力气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了，两人刀叉相碰，火星乱蹦。可是杜茂虽然力气大，他的武力是敌不过巨无霸的。
1: 马武陈鹏一看杜茂有射手，可就坏了。
0: 姚大哥上，
1: 哎，对，你快上！
0: 四先锋就把巨无霸团团围在当中，这样倒趁了巨无霸的心了，
1: 来吧！
0: 巨无霸把这口河山板门大刀使欢了，力敌四先锋是面无惧色，招数不乱，而且精神倍长。对头仇人呐，
1: 非把你死都杀了不可！
0: 这四先锋还纳闷呢。这巨无霸跟他手里那么狠呢，
1: 四先锋合在一块儿也没有办法取胜。两边的兵将擂鼓斗地，摇旗呐喊。往往这七位王爷一看巨无霸这么英勇，嘴里夸着，心里头爱着，这份高兴可就甭提了。
0: 昆阳城上，盐水邓禹一看坏了。这个王莽的先锋官比这吴敌将梁方的能耐还大，四先锋不能取胜，这四位先锋官要一下败在王莽的先锋官手里，我这汉元帅还怎么当啊？来。

按了枪尖圆来，扎一枪就奔了巨无霸了。巨无霸一看摇气枪扎来了，立刻喝刀招架，借这机会拿我陈鹏杜茂打准策马进城。三公军大队人马也进了昆阳南门了。元帅到了传下命令，将南门紧闭。守城军立刻把南门关上了哨兵哨所。这有其无主，无主不都巨无霸吗？他听见昆阳南门哨兵哨所的一看，哎呀，心说今天我摇出策马了，这条命就得扔在巨无霸之手，我就死在昆阳南门了。就到了性命堪堪不保的时候，这个姚琦是情急生智啊，猛了。他突然间虚点一枪，拍马往北就跑，巨无霸就追啊。姚琦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眼瞧着巨无霸快追上了。姚琦拿着大枪当标枪使，对着巨无霸，你接我这枪吧，嗖，这枪扔出去了。巨无霸一看姚琦大枪关自个儿抓来了，之后又合上板门大刀，一护面门，嘡，大枪磕在刀上，然后就掉在地上了。就在巨无霸磕枪这功夫，姚琦一撒马，又跑出多远去了。等巨无霸一看，巨无霸气坏了，你哪儿跑啊？姚琦跑不了，眼看要追上了。巨无霸把大刀一举，估计着自己往前一催马，大刀一落下就能把姚琦劈为两半了。这姚琦呀，这时候催马跑着，早已然把头上的盔摘下来了，照着巨无霸打，你找你那个大脑子，头盔就打向巨无霸了。巨无霸只好拿刀往头一磕，嘡啷，这盔也掉在地上。就在这时候，陈鹏、杜茂、马武三个人已然上城了，站在城上往南门外的战场上观瞧。姚琦伸手又把护心镜摘下来扔向巨无霸，巨无霸拿刀往上磕，姚琦跟着又把这五杆护背旗一杆一杆一杆全都摘下来，就奔巨无霸那扔啊，然后把这假叶子一片一片往下卸，也一片一片往巨无霸身上打。打完了，接着就与他为两争群，最后没得扔了，咔咔把脚底下的战靴脱下来往巨无霸身上就扔。那巨无霸能怕他吗？城头之上，邓元帅跟千岁刘秀还有将士二郎一看姚琦把这身盔铠甲胄全都扔了，嘿，好德行，小兔子算得灵光啊。眼看着姚琦姚四矿跑到护城河边了，这时候巨无霸催马追来了，姚琦没得扔啊，河山板门大刀往空中一举，我劈了你，啪，就被姚琦砍下来了。城头之上，马武一闭眼，刘秀一闭眼，就瞧姚琦当里一使劲，扑通，啪，连人带马就掉下护城河了，水花四溅。巨无霸一看姚琦连人带马到了护城河，赶紧勒足坐地，就把大刀挂在马鞍桥鸟兽环得胜钩上，伸手又撒在中抽出宝雕弓，手术壶中抽出雕弓箭，刃口平行对着姚琦的脑袋叭叭，这支箭都射出去而亡，都替姚琦捏着一把汗呐。就瞧见姚琦在水中一抱，刚露头，巨无霸叭叭，这支箭都射出去了。姚琦也缩回去，见没射到姚琦，又落在护城河水里了。姚琦不等巨无霸再射了，踏着水，他露出半截身子，冲着巨无霸啪啪就打了两下。打的什么呀？因为一低头扎到水里的时候，他伸手就抓起两把河泥来，他一直要啪啪，这两把河泥就打在巨无霸的身上了。弄了巨无霸一身河泥，那一身河泥还不算，还顺着水提升喝彩。昆阳王、颍阳王、三齐王也非常赞成巨无霸呀。刘秀可着了急了，臭哥们儿，有人是你的命，这怎么办呢？兽王王峰一看姚琦在水里，只能举把身上打河泥，心说这汉奸可太不局气了，怎么这么发赖呀？

时也不会后悔认养。到底兽王老广打算怎样对待姚琴，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巨无霸把姚琴战败了，姚琴在护城河里拿着河泥追着巨无霸，追着巨无霸也把身上冒下来的泥滩。兽王毛公子一看，这仗没法打了，你就是把姚琴弄死，像这种没能力战将也不过就是臭快递呀。所以兽王毛公就跟三旗王大刀苏信说，元帅呀，何必叫巨无霸跟他置这个兵器呢？我们已然得胜了，收兵回营吧。三旗王苏信点了点头，就盔甲护背旗这些东西都在南岸呢。姚琴催马直奔护城河桥，刘秀跟手下众战将也打城上往下瞧，就瞧姚琴活蹦在马场呢，吃饭上流水啊。这时马武就听身背后头有人说，嘿，这回啊咱们先锋大人不是旱太岁了，成了水太岁了。是啊，你这外号起得真不错，不是旱太岁，水太岁了。马武一听气坏了，谁这么大胆子竟然耻笑了哥哥刘琦？他一回头看见了刘天的是紧张葛言，好啊，哪一天我再治住你俩小子！他冲着俩一瞪眼，吓得景丹跟葛岩赶紧就躲开了。咱们再说姚琴，催马到南岸下了马，把他的盔甲、护背旗、护心镜、宝剑、于特伟战靴全都捡起来了，一把脸一边自言自语：“嘿，也让我姚琴想出这么好的主意。”把身上东西都扔了，在水中避了大难，不然的话我姚琴靠这条命就死在巨无霸这口大刀之下了，还是我姚琴有主意。这姚琴不知道什么叫寒碜，一看东西都没丢，得了，我捡吧。捡起来之后把这盔也戴上，甲也披上了，袍也穿上了，全身披挂好了，外边挺好，甲胄鲜明，里边往下直流水。姚琴手持长枪催马回归南门，叫开城门催马进了城，就在马道口下了马了，迈步走上城来，到了元帅面前深深一礼：“哎，元帅，末将在马道被巨无霸战败，水中一战，大获全胜。”姚琴这几句话呀，惹得千岁、元帅、将士、二郎全都笑了。好啊，元帅邓禹点了点头，兵将们小心守城，然后就带着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保着千岁刘秀回归帅府了。到了帅府，兵将们伺候元帅升堂，等元帅发放完军情之后退了堂，大家就各自散去了。姚琦这一散堂，总觉得背后有人嘀咕，那二哥仔细这么一听，好像老说什么水太岁，水太岁啊。姚琴明白了，好吧，这是给我起外号了，水中一战管我叫水太岁，不管我叫旱太岁了。我姚琴武艺不成，在昆阳城护城河内避难，就这么耻笑于我，我非得找找到底是谁给我起的外号，找到之后禀报元帅，叫元帅重办于他。咱们不说姚琴生气，单说王莽的全军人马安营扎寨，注视全都完毕了，元帅苏信才跟巨无霸回营。苏信跟开国王、护国王、昆阳王、颍阳王、一字并肩王还有寿王就升帐了，点名过某发放军情，退帐之后这七位王爷就给巨无霸庆贺战功，大摆庆功宴。第二天，巨无霸又指挥兵将到昆阳南门叫战。汉元帅邓禹派将点兵，亲自观敌料阵。两军阵前，汉将被巨无霸杀死了五员，战败了十几员。接着几天的功夫，昆阳城中的汉将又被巨无霸伤了不少啊！除了姚琴、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之外，

0: 巨无霸战白的悍将，有耿冲的位置，平头战尖，著有吴汉、王伦武功，刘公也值锦带葛连，成就仙台，几十员悍将。后来巨无霸再交战，汉军不出战了，就把昆阳城四门紧闭，免战高悬了。这天，王莽的元帅三千人搜线，用完了早饭之后，传下命令，升作中军大帐。六位王爷全都到了，一边落座三位王爷，巨无霸带领将士儿郎在两旁边垂手施礼。三齐王大刀搜线就说：“列位王家千岁，如今我们杀得汉兵闭门不出。”要是留下的兵将随不出战，我看呐，刘秀可能要借机会弃昆阳逃往他方啊。如果刘秀逃走了，有道是放虎归山擒虎难，纵龙入海终成后患。开国王、护国王、昆阳王、岭南王、寿王一次并肩走，一块的，用于元帅之间呢。要依本帅之见，趁着这时刘秀还没有逃走，我们几十万大军可以把昆阳城围住，在昆阳城外扎下连环大营，把要刘秀的兵将困在昆阳城中，然后再想办法攻城。即便攻不破昆阳，刘秀也难以逃走，让他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早晚被我军所擒。这几位王爷齐声赞成。苏宪说：“好吧，既然众位王爷全都愿意了，就在今天夜里，寿王千岁带着两万兵在昆阳北门外裂开阵势，昆阳王千岁带兵两万在昆阳西门外裂开阵势，巨前锋你带兵两万在昆阳南门外裂开阵势，本帅带兵两万在昆阳东门外裂开阵势。”四面人马现于出谷以后，齐至四门外，同时把四个城门堵住，千万不能让城中的兵将杀出来。然后我们把几十万大兵分为东南西北四面扎营。颍阳王千岁，你带领一支人马在西面扎营；一字并肩王千岁，你带领一支人马在南面扎营。开国王、护国王二位千岁，你们统带一支人马在东门外扎营；老将军、姚将军，你统带一支人马在北面扎营。今天夜间必须把营寨扎好。所有的事情全都商量完了，苏宪把命令传下之后，全营人马就开始准备。吃完了晚餐饭，三齐王苏宪、昆阳王王立、寿王王登，还有先锋官巨无霸，四路人马响炮擂鼓，就奔了昆阳城的东西南北四城门外，把阵势裂开了，一共是八万大兵。这一响炮擂鼓，城中可就知道了。然后八万大兵的后边，王仪、王富、王焕、吕敖、徐世英把全军大队分成四路，就在昆阳城四门外扎下大营。兵将们挑壕沟、堆土垒、栽埋鹿角寨、立营门、栽大杆、扯道旗、支搭帐篷、立下凉台、画出粮道、埋伏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炫马坑，然后派兵将分守各营。所有的事情办完了，天至五谷了。三齐王苏宪跟寿王王登，还有昆阳王王立、先锋官巨无霸，这八万大兵才撤兵回归大营。虽然说城外有动静，城里头得着回报了，但是因为天光太黑，看不太清楚，即使天光大亮了，昆阳城上守城的汉兵望外一瞧，见王莽的兵将扎下这座连营，壁垒森严，出入的兵将就跟蚂蚁盘窝一样，这兵将数不过来呀，旌旗招展，刀枪立牌，人欢马叫，好不怕人。兵将们赶紧去禀报元帅邓禹，汉营人马就被困昆阳了。元帅邓禹立刻带着众将领登城，往城下观瞧。 亲家刘宋也来了。刘宋一看敌人这座连环大营垒得跟铁桶一样，把昆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刘秀都跺了脚了。元帅呀，如今满满大兵把咱们昆阳城围困了，咱们城门都是要往这儿走，插翅难逃了。元帅大人摆了摆手，千岁请您放心，臣等五等六马自有宝刀多收战策，到攻杀战场无不精通，臣不敢擅守。您放心，敌人纵有雄兵百万，战将千人，也休想攻下这座昆阳城。元帅邓禹是不是说大话呀？元帅邓禹并没有说大话，攻杀战手动也埋伏，大元帅邓禹善于犬偷，他守城守也守得最好，所以邓禹这边刘秀说，您放心，只要我臣这么种华在，敌人是休想攻破这座昆阳城。所以说刘秀刘秀是为了把复兴汉室守昆阳之功，元帅邓禹是功高盖世。刘秀点了点头，好啊，若如此，这是汉室之幸啊。这样刘秀将帅就围着整个城往外巡视了一周。邓达帅把兵将们分拨调遣，指示了守城的办法，然后保着千岁就回归帅府了。过了几天，王莽大营的兵将四人各排一班大兵，小号擂鼓，鼓噪齐进，攻打昆阳城。邓元帅就在城上指挥兵将守城，城上头的灰瓶炮子滚不离石，往下乱打，打得王莽兵将就攻不上城了，而且城下死尸横落，东倒西歪，损伤不少。城上的叫声强弓硬弩，只要你王莽兵将一攻城，城上的密排凋零箭往下就射，王莽的兵将任凭你怎么攻也攻不到昆阳城上。就这样接三天隔五日，三齐王苏宪就指挥兵将攻城，可是汉元帅指挥汉兵汉将确实守得十分严密，没把昆阳城给攻下来呀。两国的兵将刀枪斗角，各逞其能。虽然如此，城里的汉兵汉将谁不着急被困孤城一座，这后的哪天才能把王莽几十万大兵给打败了，昆阳之围才能解了吗？这条棋呀，虽然说心眼宽广，但是他一片忧国忧民之心，自己是舍下了全中的大将，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身为副主总任先锋官安城大将军，他天天上城上看，总想解昆阳之围，没办法，一烦了他就喝酒，一喝酒呢他一烦就想起来手下战将叫自己水台岁。这天姚琦喝多了，姚琦就在纳闷，为什么有人叫做水台岁，怎么就查不出来呢？就在这时候门外的脚步声音响，嘿，水台岁喝酒呢。什么？姚琦气坏了，推门就出来了，不然肯定好啊，今天我非查查不可，到底谁管你姚琦的水太岁。他回到屋中，伸手就把单边抄起来了，抄着单边他就挨着屋的走，看看哪位战将在背后说自己水太岁。走了几处也没听见，走着走着就到了马武的门口了，就听马武在屋里说了：“水太岁，水太岁。”其实马武也有点功夫喝着闷酒呢，他烦得很。你要让马武到两军交头打仗，他就烦；把他闹得一困，他就烦了。马武喝着喝着也喝多了，喝着喝着呢，也想起来水太岁来了。别瞧姚琦本事不成，姚琦是我哥哥，这个井当哥连给我哥哥起外号水太岁。他说井当哥连的时候， 尤其没听见，尤其要听见就坏了。他说水太
1: 对，水太对，
0: 就把桌子上的盘子碗全都打碎了。马老急了，哥哥，你为什么打我？你还问？马子张啊，咱们哥俩把头磕在地下了啊！一宿别名，胜似同胞，别人踩后来磕一睡，仅当葛岩没多大罪过，我得落个挑拨是非之罪呀、啊！按照军规十七条计，
1: 说实话，
0: 请你喝酒算了，能吗？啊！
1: 马武一说来呀，手下伺候的兵将过来了。
0: 西方大人，你有什么事情吩咐？哎，把家伙收拾好了，重新预备酒菜，我陪着大哥大喝一通。这亲兵可不敢怠慢的，赶紧把打碎的碟碗全都捡走了，重新扫了地，然后擦抹桌子，就预备酒菜。一会儿的工夫，把酒菜全摆上了。
1: 两个人推杯换盏，又喝又聊啊。聊着聊着，有起来聊起正事儿来了。
0: 我说兄弟，咱们哥俩辅佐了汉太子殿下，本想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你我弟兄做个开疆斩土奠基的功臣，现在与五国同修，过上荣华富贵。现在王莽几十万大军打昆阳城没了，如果时间长了，城里粮草耗尽了，咱们将帅士卒都被王莽兵将所擒，可怎么办呢？马武啊，怎么袁氏这么想的好主意呢？这么一天一天这么耗着，可怎么办呢？哪天是个头了？哥哥，要想解围恐怕不太容易呀、啊、除非是有打别处搬来一支救兵，这支救兵有打外边往里攻，咱们有打里边往外杀，两路夹攻，使王莽的兵将对付受敌，咱们才能想办法解了昆阳之围呀、
1: 啊！哎，马武，你说的不对呀！要找个地方搬几十万箭兵，没什么难处。
0: 什么？哥哥，你别说大话了！
1: 上哪去搬了几十万的救兵？
0: 姓刘也是汉室宗亲，他们是同宗的弟兄，姓刘的都为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要真能请赤眉王盆子刘洋发上几十万赤眉兵前来解围，这可是条好道啊。哥哥，
1: 我是你的笨了，哥哥我要走了，我怎么闯出来搬兵？
0: 好，
1: 姚教授，你说我怎么样才能帮助你？
0: 马武威，咱们哥俩出南门，你先闯进王莽的雄兵大营，在他前营搅和，你可别走，巨无霸知道了必然出来拿你，凭你马武的武艺绊住巨无霸，
1: 把他带到左营。
0: 哎，我在外边听见左营一乱，我就知道你把巨无霸绊住了，
1: 我再闯入敌营，
0: 你打前营奔他们右营，绕后营而走，我走了之后你再回城。
1: 马子章，你瞧哥哥我的主意怎么样？尤其要闯出一班兵，下回再说。上回是说到尤其跟马武商量，要闯出重围到戴安山，
0: 面见赤眉王前去搬救兵，好解昆阳之围。尤其要走南门，南门外头是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呀。
1: 马武说：“你怎么走啊？”
0: 尤其说：“你帮忙啊。”你杀进大营，把这巨无霸诓到左营，你把他绊住了，我借机会杀到右营，又打后营走。哎，马子昌，我这还有个名字，这名字就叫鬼扯状。
1: 哎，大哥，您这名字还真不错，鬼扯状，我把他扯到左营，您好跑，
0: 咱们就这么办了。这哥俩商量好了，
1: 哥俩一直喝到天亮黑，
0: 口元帅令箭。王伦，
1: 要是有意见我就不找你了。
0: 我的马兄弟，行了行了，拜马兄弟我还得拜你马武，就这位未刀必剑，怕死摊伤，走了，咱们哥俩不走南门了。说着两个人拨马往回就走。王伦心说，这哥俩这回又是喝醉了，
1: 等一会儿。

0: 吧，我非得问问他们哥俩不成？为什么这么挤着小弟我呢？他站着生气，就听见姚琴跟马武说了：“哎，我说马子章，交朋友得交你的有胆的，为朋友生，为朋友死。你敢在长安城大闹五考场、会英楼提下反事，嘿，你就敢在龙门外设三支反箭，你就敢去得罪颍阳，哥哥我才能给你单边炸颍阳，好不好？管什么劲啊，我说呀，瞧这大哥，假横，假刚强，
1: 我算是把这种人看透了。
0: 得了，我也不认这个兄弟，我就算多一个兄弟媳妇儿，将来我什么时候遇见他，就寒碜这小子。”王伦气坏了。王伦先说：“摇起马武啊，我跟你们俩可都磕了头了，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你们俩人是哥哥，我是兄弟，上回挤得我，这回又挤得我啊！
1: 你还不如做朋友，这不是朋友，这是冤家对头啊！
0: 得了，你们俩不是说为朋友生，为朋友死吗？我今天把命交到你们哥俩手里，我就算了。
1: 啊，我兄长，等我。”
0: 姚琴把我拨马回来了，勒住坐骑，
1: 叫你哥俩回来干嘛呀？小弟开南门，把你哥俩放出城去。
0: 我说王伦，
1: 你认识姚大哥也不一天两天了，叫出去有有理，不叫出去有有理，这回有气了，不去了。马武也是真着急了，真愿姚琴把救兵搬来。
0: 哥哥，冲我的命令，出去，甭跟他置气，他不是他的兄弟，容他这一回。
1: 马武，这可你说的，要不然哥哥我绝不出南门。
0: 王伦一听，合同还算是我的不对了。
1: 原是我知道你私出南门，我是死罪。
0: 我们哥俩私出南门，我们也是死罪。得了，反正不认同生，但愿同死，就这劲儿了。王伦气得脸上颜色更变，浑身直哆嗦。
1: 把南门开，手上的金兵不敢怠慢，挑着灯笼到城门洞里撤山勒索，就把里外城门开开了。
0: 摇旗马武纵马出城了。这保守门的门军就请示王伦：“王将军，城门关还是不关呢？”“
1: 关上，不管他两人出去送死去了。”
0: 门军就把南门上栓上锁了。那么单说姚琴马武两个人催马过了护城河，就往正南巨无霸大营来了。远望敌人大营灯火通明，巡更走出的声音是接连不断。离着营近了，哎，我说马子章，你赶紧使得鬼手段把巨无霸绊住了，然后再闯营逃走，到戴安山前去搬兵，你去禀报元帅，好吧？马武说着，催坐下马，掌中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就奔着王莽的大营来了。离着莽营近了，就听王莽的兵将高声喊嚷：“哎，大人干什么呢？少往前来，再往前来，我可要大呼小叫了。”马武根本不说话，在马上一叉腰，催马往前就走，就听见弓弦响出，唰唰唰。剑兵们宇宙飞黄，就射奔马武。马武把手中这口大刀耍欢了，拨打凋零剑，上顾人下顾马，这剑是纷纷落地。马武人急马快，就闯进了敌营了。等马武一进营，敌人的兵将就乱了，齐声喊嚷：“那呀，哪闯营的汉将闯营来了！”
1: 前一个兵将就把马武围上了，人家是兵多将广，
0: 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呐。马武不怕，把大刀一摆，就冲着王莽的兵将大杀大砍，一边杀着一边抖刀先喊嚷：“
1: 哼，我有兵将真的。”再想分神于马武，而等这个马老子的厉害之处闪开了，大刀灯一摆，唰唰唰，就跟生刮切菜一般。王莽的官兵上闻头问鬼，死尸一会

人不得挡挡不住，齐声高喊：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马鲁啊，这刀啊，真快呀！马鲁杀到王莽的官兵纷纷让路，旁边倒退，当中人亮出一股走道。马鲁由头到营门，杀到二道营门，杀到三道营门，前面的兵将就挡不住他了。马鲁呢，他杀到了就走了。为什么？他的任务鬼扯转，他得把酒霸勾出来。马鲁的无奈呢，道士的小校赶紧到中军大帐飞报军情，酒霸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报：启禀先锋大人，汉先锋马武杀进前营。酒霸一听，不由冲冲大怒，宰他。小校出去了，酒霸站起身形：马武啊马武，难道你吃了雄心豹胆吗？竟敢来搅闹我营，纯粹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来呀，斩草提断！众位将军，随本先锋去捉拿敌将。说完之后，站起身形，出来了中军大帐，在帐前跟众将一起上马，就奔着前营来捉拿马武。刚一到前营，果然看见马武、马子章披马单刀，依然杀到自己面前了。酒霸把和善板门大刀一摆：马武，你有何德何能，敢来搅闹我营？嘿嘿，酒霸呀，你们兵困宽阳城，我们里无粮饷，外无救兵，我在邓大帅面前立下军令状，要到你营中取你的项上人头。哼，马子章，你是我计谋手下败将，你也敢来取我的项上人头，也不过夸口而已。酒霸，你要不服，来来来，决个胜负，见个高低。马武说着话，把巨齿飞镰三挺大刀一举，唰，对着酒霸劈面就是一刀。酒霸立刻喝刀刀刀的，两个人双刀使开了，各不相让，是拼命死战。王莽的军卒呐喊声音擂鼓助威，这是王莽的大营啊。马武不害怕，这口大刀越使招数越快，越杀越勇，精神倍长。酒霸是尽力而战，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心气胆灌在一处了，使出大刀的是毫无破绽。马武的刀啊，无论多快也休想对其招去。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突然间马武虚腿一招，乱飞飞马快飞出去跑。酒霸高声喊嚷：马武，你往哪里走？你不是说了吗，这么酒霸杀个条头落死，真在脚上，你跑了不算英雄好汉。这马武啊也不理他，往东就跑，直奔左营。左营的兵将一看马武杀进来，赶紧就拦吧。酒霸在后边指挥兵将后退，左营的兵将就把马子章团团围住了，长枪短刀大刀阔斧全都奔着马武一人砍，奔着马武一人剁呀。马武是前面有兵将截杀，后边有酒霸追赶，没想到他不怕，蓝脸淡色一耷拉，红胡须一扎实，两只眼睛一瞪，把这大刀一摆，真是温山林相仿，往前杀呀，唰唰唰，这口大刀是见人就杀，见人就动，真是杀人不眨眼。就这样，马子章杀出一条血路，不容易呀、啊。因为敌人名单有的是兵将，再说营中到处布满了弓箭手，而且有埋伏、梅花坑、炫马坑、崩腿绳、绊马索。马武用刀杀的人，底下还得留神埋伏，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通身是胆，浑身是眼。王莽的兵将也是佩服马武啊，有你们闯进我们大营，杀的跟雪人似的。有的兵将怕马武之威，到两旁闪。马武是且战且走，没想到他走到左营中间，应该往前杀，他不走了。酒霸随后就追到了马武。

0: 贺刀招架，两个人又重新杀在一起。左营的兵将跟巨无霸手下的偏将牙将就围了一个大圆圈，挑着灯笼，举着火把，给巨无霸跟马武呐喊声音助威。巨先锋啊，这回呀、啊，您把马武的人头砍下来吧，给我们将士们报仇啊！哗！巨无霸跟马武在躲于厮杀，尤其在营外头听得非常清楚。哼、哼，大佬赢了。师兄给我转来的是给我有死死。想到这儿，他往前一催马，掌中大枪在马上一塌腰，就直奔王莽的营门了。离着营门近了，王莽营门小校一看对面来了人，家听见马响的声音，哎，什么人？这是谁？我要见面，我要怎么说呢？马问天一下，摇旗过去。这时候王莽的兵将弓箭手也把箭射出来了，尤其把手中大枪一抖，抖换了拨打凋零箭，这箭是纷纷落地，尤其人急马快就闯进了巨无霸大营，呼啦一声，王莽的兵将就把尤其围上了。尤其高声喊嚷，王莽兵将兵阵，我是汉太岁尤其，而等这个尤其的厉害，急速闪开，如若不然，让你们知道大枪的厉害。说着，大枪一刀，冲着王莽的兵将劈哧扑哧就乱扎呀，就跟扎蛤蟆似的。到了人多的地方，尤其抡开大枪，连抽带砸，下抽一大串，是上打一大片，杀得王莽官兵纷纷倒退。尤其且战且走，由打前营一直杀奔敌人的右营。跟马武商量好了，他到左营半中巨无霸，我从右营走。姚琦一直杀到右营，没想到又跟后营突然间看见前边灯笼火把亮子幽松照耀，如同白昼，冰山降海，当中间簇拥着一员大将。姚琦可愣了，怎么巨无霸跑这儿来了？难道说马武的鬼扯转没成功？其实不然，因为巨无霸这人非常聪明，他跟马武动着手，他想啊，这个马武不成傻子了吗？披马端刀杀入我营，闯入龙潭虎穴，他不走，他为什么在这绊着我呢？
1: 哦，巨无霸心说，马子当马子当的，明白了，这是刘秀要闯空逃走啊。你到这儿把我绊住，绊住走了。我们两个人在营中厮杀，众韩将保着刘秀，又打右营逃走。不行，马子张，你办不到。你想问我巨无霸是比登天还难？想到这儿，巨无霸高声喊嚷：“来，我命我将杀！”他手下众韩将不敢怠慢，望头一扭，就把王武、马子张团团围在核心。马武是往来横冲直撞，巨无霸借这功夫带着手下千兵小队就走了。因为大营呢，当中间是中心营，中心营呢有前后左右四个连营，前后左右四个连营可以通到前营、左营、后营、右营。巨无霸呢不如我，他又打着左营呢，就进了左营门了。这个左元门这是有踏板，踏板底下就是梅花战壕，底下都埋着刀子的，刀尖冲上，要是把踏板一撤，你就是骑着马也休想越过这壕沟。因为这梅花战壕是又深又宽的，巨无霸带着手下人由踏板上过去了，到了中军营，巨无霸传下命令来撤去踏板，枪就着直奔巨无霸的梗嗓咽喉。巨无霸拿刀往出招架，他瞪上头高的摇旗唰就把枪调过来了，照着巨无霸脑袋炸。巨无霸横着拿刀杆往出接，两匹马就没搓动，摇旗大枪一抖手，枪尖就奔着巨无霸右肋扎来了。巨无霸赶紧拿刀杆往出磕，摇旗

是怎么了？他不满在后边的追，姚水把大枪使开了，手出拐路，如同虎中羊群一般，就杀出了人，刚来到人，进入了追上来，姚水跑过来，姚水真坏了，这一回我可跑不出去了。就在这时候，就听马虎喊上了：“哎，哥哥快走，小弟急着！”这马虎啊，穿中无无穿不了，他绕到后人，正好碰上巨无霸追赶姚琦，赶紧上来跟巨无霸动起手来，就绊住巨无霸。姚琦才借机会由打后营杀出来，出了后营，姚琦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催马如飞往下跑。没想到姚琦怎么走的？就听见后边有人喊：“姚琦，你往哪儿走？”姚琦说：“反击大敌了。”姚琦可不敢停留，连头都不敢抬，不顾东南西北，往前玩着命的跑。后边这个是玩着命的往前追。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多老远去，累得姚琦是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姚琦心说：“我这么跑，这后边这位可追起来没劲没完呢，这不把我累死吗？得了，你不是就是巨无霸吗？任凭你有多大的能力，我豁出这条命都要我跟你拼了。”想到这儿，姚琦拨转老头，用龙一瞧，追赶他的敌将已然到了自己面前了，把姚琦差点气死，感情不是巨无霸。这员战将几尺多高，凭着脑袋，脖子挺远，胳膊短腿短，扔人背后，长得十分雄壮，黑黑的脸，络腮胡须，铁盔铁甲，胯下青鬃马，鞍上结环金铃，马上挂着条打将钢鞭。这员战将手中是一条造鹰枪。姚琦气得直哆嗦：“哎，这个小子，你不是巨无霸，你为什么苦苦追赶着我？不是巨无霸，我就不能救你吗？那你是谁呀？”“告诉你，我是巨仙寨营中的梁台官，姓李，我叫李宝。”“嘿嘿，小子，你既然是梁台官，你不好我的小梁台，你追我，你是何道理？正拿后你多管闲事，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姚天凤的厉害。”他说着抖枪就炸，李宝立刻拿枪招架相还，两个人就杀在一处了。哎，动着手，姚琦想，这梁台官我打的也还不错呀。姚琦跟他打了几个回合没见输赢，姚琦急了：“我非给你个样瞧瞧不可，一个小小梁台官你追得我咽不下蛋了。”姚琦急了，突然间想起兄弟王伦教的招数乌龙探海。对了，我这下我要他的命。姚琦想到这，啪就把这乌龙探海的招数使出来，就奔着李宝刺了。谁都知道悍将当中的姚琦是最没能耐了。李宝心说：“他一个人，我要追上把姚琦捉住，要把他交给先锋官巨无霸，那么三旗王大刀苏显身为元帅得赏我呀，我能当上总梁台官。”嘿嘿，我这就这样，李宝就追上姚琦来了。姚琦气坏了，以为是巨无霸呢，没想到又回头一问了，是巨无霸手下的梁台官。姚琦就跟他动起手来了。姚琦突然间想起兄弟王伦教的自己这首乌龙探海，嚓大枪往上一搭，李宝拿枪一招架，砰，这大枪往上一转，都断了李宝的大腿了。这时候李宝可万万没想到啊，姚琦这枪还真快，李宝招架不及，嚓一下，姚琦的枪就把李宝右腿的软战裙给挑了一块，蹭给刮下一条的肉来。哎呦，这一下把李宝吓坏了，这姚琦有两下子呀。李宝是催马问路就跑，姚琦气坏了：“我让你追我，这回我追你，小子你哪儿走？”催马就追。李宝在前面跑，姚琦在后边追。姚琦向来这嘴是不闲的呀：“李宝啊，小子梁台官多管闲事，你苦苦的追赶我，这回该爷追你了，追上你我把你扎几个窟窿。”李宝玩着命的跑，跑出几里地

且后边是姚琪紧追不放啊！像姚琪，你追他干嘛？你赶紧搬兵走吧！姚琪气坏了，我让你追我，这回你……李宝是拼着命的跑，才把姚琪落在后头。李宝跑着跑着，实在跑不动了，看见前面有座大树林子。等到了树林的前面，再一看，林中有座古庙，山门开着。李宝心说：“我到这庙里藏一会儿。”他催马到了庙前，下了坐骑，拉着牲口走进庙里。一看呐，头头大殿，左右都有角门，这角门也开着。他就拉着马进了西角门，就把马拴在院里的树上。然后他往东角门端上，搬了块大石头，就把这角门给顶住了。你要从外边推着角门，是推不开了。这李宝走到马的旁边，把大枪挂上，右手摘下这支打将钢鞭来，就在这西角门里头一藏。这半扇门开着呢，半扇门关着呢。李宝呢，就躲在半扇门后边。他把这兵刃一举，就等着姚琪来了，他好暗算姚琪，给姚琪一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刘老等了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就听见庙外头马蹄銮铃的声音了。没错，这是姚琪来的，还真是姚琪。姚琪不高兴，他看着李宝了，可是姚琪低着，他看见地上的马蹄印儿了。哦，小子藏庙里头，你跑不了。姚琪水着没按下马，拉着马走进庙里，就把马拴在这铁匣炉上了，挂上大枪。他也把鞭摘下来了，他走进东角门，一口一推，没车动。姚琪呢，又奔这西角门来了。他一边走一边嘟囔：“瞎子，你藏在庙里就算完了，我跟你没完。”姚琪的左手跟一迈进门槛儿，李宝就听见他来了，这支鞭往下一打，啪，正打在姚琪的右肩膀上。姚琪差点命喊出来呀，可姚琪没出声啊。姚琪忍了，姚琪就有这点聪明劲儿。如果姚琪一哎呦，李宝就知道这鞭是打到姚琪身上了，接着再来几遍，姚琪可就没命了。姚琪机灵，不等于一呜，姚琪愣了。这小子没打着，我就知道你在后边藏着呢。小子，你别出来，出来我就打你。这李宝心里纳闷啊，心说我没有打着，打着我手都疼了，怎么没打着呢？难道说我的一鞭打到门框上了？刘老在里边琢磨了，姚琪在外边疼的可就受不了了，直皱眉呀，用这左手摸了摸右肩头，顺着脑袋往下直流汗，又胳膊抬不起来了。姚琪是又疼又害怕，怕的是李宝追出来，只要一动手，自己胳膊抬不起来，这条命就丧在李宝的手里了。姚琪是情急生智，他有主意了。哎，李宝，来，进来我就打你。李宝的两个眼睛更不更精的，就看着姚琪的那只靴子。咱们单说姚琪，把这靴子就放在门槛外头了。他悄悄的走奔铁箱楼，疼啊！姚琪用手把马的銮铃摘下来，轻轻的放到地上，把马的丝缰解开了，暗暗祷告上苍啊。老天爷呀，那可千万千万不让我的马出声啊，他一叫唤，我的命可就完了。姚琪拉着马走出了

找个大户人家弄顿饭吃，喂喂牲口，打听好了路程，然后才等再翻山登岭。姚琦在村呢，一看庄里家家户户贫酒席，这庄里并不穷。到发现村子镇当中最北有一座大门，门前有十几棵梅槐，槐树枝叶茂盛，周围用砖砌的围圈，树上呢拴着护绳。姚琦在瞧着呢，突然间我打在大门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穿的九尺开外，头上戴着一顶淡黄缎子鸭尾巾，顶门上搓打橡皮疙瘩，窄绫条勒着褶子，上身穿着淡黄色的短襟袖绑身小袄，前后纹绳勒得实在，腰中系着一搭子块五彩丝麻袋，红绸中勒枪弹靴子。这个人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瞪着姚琦来了，看着姚琦，离得近了。姚琦看着脑袋长得不错呀，面似深秋古月，一部花白胡须，善满前胸，看岁数六十开外。虽然六十开外这么大的岁数，精神早贵，拥有重武之人。这个老人看见姚琦了，哎呀，哎呀，你又能怎么能回来呀？姚琦说：“师傅，我怎么来的呀？我挨了班。”愣有人认错人，管我叫儿子。姚琦不由得气往上撞，勒住马，冲着老人家就嚷上了：“我这是你儿子，你仔细瞧瞧。”哎呦，这老人一听口音，老人可愣住了。为什么老人管姚琦叫儿子？因为这个老人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比女儿大七八岁。兄妹二人都是自己亲传的武艺，马上布下十八般兵器，渐渐精通。这天呢，因为哥哥带着妹妹出去打猎去了，一宿没回家呀。老人家不放心，前天又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老嫂子也想闺女放心不下呀，是不是儿子故意让虎狼给吃了？一会儿出去一趟，看看儿子闺女回来没有。这回出来，他看见姚琦了，他以为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往姚琦身后这一看，没有女儿跟着。哎呀，老人家还真有女儿，老虎被叼跑了呢！急得他一边往前跑，一边问：“儿啊，你妹妹怎么没回来呀？”姚琦正说呢，老爷子后了悔了，听姚琦的口音不对，老人家确实拿姚琦当了自己的儿子了。这老爷子的儿子还真跟姚琦的身人相貌差不了多少。老人家愣了，认错了人了，赶紧冲着姚琦深施一礼：“哎呀，这位将军，我上了几岁年纪，老眼昏花，认错了人了，望求将军多多原谅。”这姚琦呀，还不依不饶了：“你认错了人了，管我叫儿子，认得不管我叫弟呀？啊，我问你，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哎呀，老爷子心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得了，谁让自己管人叫儿子了呢？将军，我叫错了，认打怎么样？认罚怎么样？哎，认打吧，我再打你三十钢鞭。”将军，你要打我三十钢鞭，还不把我打死啊？请问将军，认罚怎么样？哎，认罚，我罚你一顿酒饭，给我一印伤口，哎，喂点草料。这位老爷子一听姚琦的口气是仗着他是官人来吓唬老百姓，心里虽然不愿意，谁让自己管人叫儿子认错人了呢？行啊，将军好吧，我认罚了。哎，算计呢，您就得认罚。是啊，我认罚我受不了啊。姚琦下了马了，拉着牲口走到老人门前，老人就把家人叫出来，把姚琦的马接过来刷印喂遛，然后老人家就把姚琦让到自己的院里。姚琦跟着老爷子走进了二门，

0: 院子里东西三房各两间，北房是明三暗二，东西有两个月亮门，后边还有两层院子。院子里种的花草十分清雅，上房有间带廊子，两个红旗蒙柱，旁边有兵人架子，上边放着十八般兵刃。姚琴心说，这户人家总有人会把式，不然的话为什么放着兵人架子呢？老人家把姚琴让到大厅里边分宾主落座，家人就把茶献上来了。将军请用茶吧。
1: 嗯，这还不错。
0: 姚琴喝着茶，把嘴这么一撇，得理不让人吗？这位老人家一看，哎，心里也明白。老人家喝了一口茶，把茶碗放在桌子上，请问将军，你在何处当差呀？
1: 哎，我在汉营当差。
0: 哦，将军你在汉营当差，想当初我也在汉营当过差，我给你提个名，你可认识啊？
1: 您听细说。
0: 嘿嘿，这老头可要占我的便宜，他可60多了，他不是认识我爷爷就是认识我爹，一提这个人就是我的长辈，甭打算占我的便宜，我姚琴自有主张。姚琴想到这儿，就跟那位老人家说，
1: 汉营中的人我差不多都认识，门兄弟也不少，还有不少亲戚。什么姨表兄弟呀，姑表兄弟呀。
0: 这位老人一听，他是怕我占他便宜，汉营中凡是他认识的都跟他是哥们儿。他说了，不是姨兄弟就是姑表兄弟，要不然就是盟兄弟，全都是哥们儿，没爷们儿。老人家手里胡须，将军呐，我提的这个人可不是在如今的汉营当差，那是20多年以前的汉营啊，在那个汉营当差。姚琴心说如何？
1: 这不要找我便宜。
0: 姚琴两只大眼看住了老人家，老爷子没理他，接着往下说。将军，我这位朋友在平地价钱称过臣，当过五营都统制，后来升到了贵阳太守，姓姚名武。请问将军，这位姚武是你的盟兄弟啊，还是你的姑表兄弟呀？姚琴听了大吃一惊，心说不好，他说的可是我爹呀。大街上的老人家跟我爹有交情。
1: 老爷们儿，老伯伯，您提的人我认识。
0: 将军，
1: 我提的这位。
0: 老人家一阵伤心，眼泪就流下来了。姚琴鼻子一发酸，眼泪也止不住了。您老人家尊姓大名，恕我眼拙，说出来以便相认。姚琴儿啊，你父亲在世之时有几位好友？
1: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拜了五门大兄弟，大爷是我爹，二爷是卓茂卓子康，三爷是朱文华，四爷是杜岩，五爷是傅有德。
0: 姚琴呀，我就是你盟叔傅有德呀。
1: 哎呀，您是我的五叔啊。
0: 姚琴赶紧站起来想给五叔傅有德磕头，没想到姚琴刚一站起来磕不下去了，右肩膀疼啊，用左手一摸肩头，哎呦！傅有德一看愣了，贤侄啊，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呀，五叔啊，我被敌人暗算，听到了挨了一针，疼痛难忍。
0: 来来来，五叔我给你看看。说着就帮姚琴摘盔卸甲，脱去战袍，把护心镜、护背漆、宝剑、鱼腿卫、软征裙全都放在了桌案之上，然后帮着姚琴把内衣脱下来。傅有德一看姚琴的右肩膀上的皮肉的颜色是又黑又紫，肿起多高了。
1: 傅有德问所不明，我说你可慢着点，疼死我了。
0: 你这伤可不轻啊。傅有德没让姚琴看见，冷不防的用这小刀砰就把姚琴的伤给扎破了。
1: 哎呦，老爷们您真狠呐，
0: 疼得

琪这咧嘴，傅有德用手就把姚琪这肩膀上的淤血往出一挤，流出来的血是又狠。傅有德就问先知啊，你如今在汉人官居何职啊？哎，我说我在汉太子驾前称臣，官拜安城将军，纵管是麾下调遣，素祖印先锋之职。哎呀，傅有德一听就高兴啊，姚琪这么大的官职，傅有德按说这真是将门出虎子啊，我的拜兄姚猛在九泉之下要是有灵也算甘心瞑目了。贤侄啊，当初你父亲在日之时，我劝过他让他留神王莽，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入都，可是你爹不听啊，到了长安城果然被奸臣所害。我听说你父亲遇害之后，就赶紧派老管家到长安城去接你们母子，把你们母子接到我家中，也没有别的，尽其交友之道，把你娘养老送终，把你抚养起来长大成人，日后好给你父亲报仇。不料想老管家一步去迟，没把你们母子接来，你母子这几年身存何地呀？哎呀，我说啊，这是一言难尽。自从我父亲被奸臣王莽所害，我们母子跟着老家人姚忠就逃奔夹县鬼神庄，住了没两年，把老管家也忧愁坏了，染病而死，剩下我母子二人苦度光阴。那么贤侄，你在什么时候深入汉营当的兵啊？我说啊，因为汉太子殿下在白水村兴兵讨贼，大兵攻到济阳关，打不下来了。济阳关守将是王莽的五将军陈塘，陈塘花下马掌中中了八环刀，杀的河南汉将闭门不战，无人能敌。汉军汉将打不过陈塘，损兵折将好的人粮支持不住了，汉太子千岁才来到鬼神庄，请我姚琪出事。哎呀，傅有德听到这心中高兴极了，猜着姚琪的本事绝对是错不了啊。刘秀打不过武状元才去请他，他的武艺一定比武状元还高呢。就在这时候，李宝骑着马就找到了傅家庄。姚琪到底能不能单兵，下回再说。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遇到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也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利用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面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

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相爱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深暗中刻苦，然后啊明白一生。欧洲的没有各守着一方天空，我也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暖。我也将你拥有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我将你拥有的日子，可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明明在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脸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有些时候我们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那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走过的路，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三月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

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

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雷总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为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爱你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伤得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没办法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那只能想办法的去冲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那点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就像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努力不一定的区别，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身，都非常麻木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的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我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做不断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不是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人的眷恋渲染了岁月，冷冷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

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驿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什么也在这趟人海中的白天？
1: 你先走。
0: 他用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本身前面有闲人应对的白天，有没有想跟着急所材料？他在公共环境里面，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有没有？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都到毕业，现在弟弟说在谈恋爱，有多少人的纸箱塞着点名的香烟，这样可以说一本数据，全世界有名的一千死亡级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这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因为人因为吸烟而死亡。美国社会自由上的人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就让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名烟草。学会向对人最亲的朋友们。

0: 动启动，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送检，
1: 为协同处置，快速响应的能力，补齐应急工作短板，切实提升我县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实战处置水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0: 据了解，一名三十岁的妻子因肺炎疫情组织分享了2016年昆明县炭疽热能控制技术真实培训，为免疫开展和日常炭疽防控工作打下坚实技术基础。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本台记者深入城乡开展祝福祖国海采，从社区老人、保安、保基层干部、公安武警，大家谈对话、画幸福、送祝福，一句句朴实真挚的心里话，是同龄儿女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更是对伟大祖国的深情告白。
3: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宇区区域经理赵广鹤：
4: 孤单强，小家才会幸福。希望祖国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3: 社区工作人员李佳：
5: 生在现在的中国，我真的是特别自豪，因为我们不用颠沛流离，能够特别安稳的上班，安稳的过日子。我感谢祖国的守护，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强。
3: 老人王清华：
6: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生活老苦了，现在生活好了，我们的祖国越来越昌盛，日子越过越好。
3: 是人民检察院检察工助理马欣然：
7: 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才有安稳的工作，幸福的生活。祝愿祖国越来越好，百姓安居乐业。
3: 听众朋友，让我最后看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8: 通宇新闻节目主要内容：
3: 小
8: 刘，
3: 你是真的让人省心。无证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先生。
9: 哎，
3: 个
9: 人卫生自己拉出来怎么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9: 我先去倒水去了。

随机准备。二、收集证据，雇员工作证要保留在用人担任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

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五人制度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无线人事及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0436429704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无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无线发电大路1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院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用、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为证人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

有关系的情况。时代当下正光彩，同是这样，每一个人当的四个人的沟通记录能表现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

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原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别是农民工兄弟。党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预筹、不追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

同时服务我们领取工资报酬。一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夯实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夯实的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优化数字化融合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后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农民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路线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认账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等利息。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会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优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

0: 这么乱的，这又找图有啥？你们这生活生活还顺吗？小关注有这个热闹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弄回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吧？虚无时，我看那洞口裂的文物，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吹十三做喇叭寨，偷偷趁别脱袜子，被看见了。我把脱袜子做成文物，就是被褥子。用我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屯门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要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前两年的长白山也是半途屠龙将，我脚下踩的雪，我没飞起来，是屠龙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长线做的稻田了。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解放之后就是家乡。
0: 风起万岁号，与长白飞雪，在江边下相遇。兵卒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2平方公里的江北。

各位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草，学会现代一代的

波在水，长海洋，客客未知，没有希望。耳边，喇叭，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着我后街的街道边，田埂上。背着我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背着我又在右边，竟有两个老人身旁。在行动，在职业人，用爱心，亲口衷肠，用万里的道路之举，

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我们不必留恋，看那片一再忽略，伤心会成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董明。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州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如打卡浓郁国庆，赶上传统文化日历。
0: 国庆假期第6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证旅客顺畅返程。
1: 有人胡在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不许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闻副讲，您得先不战不场。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

0: 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解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西北方，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凝重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宝藏的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地面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共同从山水流域湖草适当系统治理，主要用湖河南水质全国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顺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
5: 关终日重现，黄河入黄泥巴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苏武是湘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畏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湘北工程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建绿、出门入园的

0: 生育时机六大福州职能赋能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工人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打理稳定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后植城市绿色基地。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高地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方即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
1: 在溪水远处快闪，身临其境的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的年轻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3: 作为中国游客国庆假期，山西太原建设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4: 这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建设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人员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额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建设博物馆公众交代部副主任严丽茹，
4: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6: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贴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

0: 快速监测、快速处置。在江苏苏州长开高速白云湖抚慰区充电站内，不少行人沿车辆正在有序补充，
1: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云湖、城湖、石塘、阳春等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等城投放石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面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永佳子。
2: 正在分析铁路120用道数据，最大限度增加任务高峰的运输能力。
3: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日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宇
4: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5: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6: 我们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
3: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渐现。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苏德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门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7: 下次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建议大家在防风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8: 从东市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六前旗，今晚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市西算的零碳答卷。财政总台记者张瑶、大洋、文轩、奥
9: 站在察六前旗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5: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新勇：
10: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用电100%之内，实现近零碳园区。
5: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六前旗2022年底投入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匹目标，并带动机构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六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姜媛媛：
1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用于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5: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2: 截止2022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航点实验圈以及等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将大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5: 多个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源、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训练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3: 前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风声》，下面请听《鲁南露营金黄》。采制：总台记者吴成龙。
14: 一大早，济南增城代数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嘴角扬起笑意。
1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因为初检，今年有部分玉米呢，因为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发力，但是我们这个没这种情况。
1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5: 这个玉米，咱看看这个那段时间是
16: 行，
15: 不要着急，
16: 行，等等我收，再来收。
15: 玉米的月底1300斤左右吧，
16: 应该差不多。
17: 行，等能收获了。
14: 陈大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融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面条土地托管。
15: 我们一年能让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玉米的成本更低。我们就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7: 你要是这一批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

0: 六级，陈达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十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待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人的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正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论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2: 自由新闻报道是，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吨流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1: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吨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这么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 一黄金档这么大的首播。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

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0: 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
1: 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2: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五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萨尔茨堡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都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属于他方的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人为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关联人士注意到，四号当天有多架便衣轰炸机飞临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牛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民营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便衣和B-52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便衣轰炸机留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便衣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一名20多岁的英国女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疑问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六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反恐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

0: 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也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1: 德国总理洛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多路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邻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洛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0: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1: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有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
2: 实现江苏镇嘉陵一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国庆在职二王水稻期间三更时期，我们已经把三更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

0: 作社的负责人。
1: 由电价节政之秋收，我守在烘干厂队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

0: 我也不会。
1: 我说这一套回来多可，是新疆广大机器人寒蝉三项人脑神经素的自然之大火。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

0: 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暑假春节补偿期只有九天，暑假春节期只有七天，暑假流传管理期只有三十天，
2: 暑假长阳期需要十天，
1: 暑假整地期需要五天，
2: 暑假勤俭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暑假生活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白白种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只有信仰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都特

0: 风之畔，四季流转，宇宙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你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虎热冒险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生活，加添你英雄的故事。
0: 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生活绽放国集团汽车的车轮，从向前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销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

0: 外甥还小外里。
1: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哦，卫生自己拉出来就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单位盈利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帮你搞卫生。

0: 可以杨戬一听我师傅这个真心是你怎么不好好想一想，气的子牙丞相把这哥俩给暴瘦了就小哥俩倒没生气，因为师叔啊生齿的对，我们是有点忘乎所以啊，是有点冒险。杨戬一想，师叔要不让这小人说怎么办呢，就让这六魂大阵压在咱们鼻子尖前面点啊，咱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这说句老实话，你也不敢出去，你回去也回来了，出去就得进阵，进阵就得让人给陷在里头。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子牙一想，那光张嘴也不行，这不在想足吗？你师叔赤精子这不出去想办法去了吗？嗨，杨戬一听我那个师叔啊，平常年龄大了，但是一遇上中途的正经事就抓瞎。杨戬心里这么想，觉得没法说。他跟姜子牙商量，师叔别生气了，哎，我们俩这不回来了吗？大不了就丢俩车轱辘，那俩车轱辘就先在里边寄存一阵吧。我们这一听你倒大方，寄存一阵了，我怎么办呢？那没辙，咱们慢慢再想主意吧。子牙一听，他拦住了哪吒，跟杨戬商量，你说，你想了个什么办法？这样得了，我去呀、见一见文殊广发天尊师叔，跟他老人家呀要求一番。不管怎么说，金吒是他的徒弟，那就是哪吒他大哥，现在在这里困着呢，死不死活不活就在地上那趴着，多可怜。
1: 那文殊师大爷这个人是特别心肠软，
0: 哎，我去央求央求，请他下山，把他镇住了。子牙一听，
1: 那你请不动啊，那文殊师叔可不得了。
0: 子牙心里不清楚，在玉虚门下十二大弟子之一啊，你这一位还是男女老少兴，那叫啥大了？
1: 我说说试试呗。
0: 好啊，子牙一想，我得看师叔赤精子和前不久在西岐那个形象是判若两人呐、啊，瞧这精神，容光焕发啊，满面红光，精神百倍。师叔，你这上哪儿去？我这正要问你呢，你干嘛去？嗨，别提了，找了一块青石，爷俩坐下了。杨戬就把最近遇到这些事跟赤精子都说。赤精子一听，胡闹，也就是你师叔姜子牙的好脾气吧？要换了我呀，我得重重责罚你们一顿。你们有什么本领啊？啊，还有那个哪吒。自从陈塘出事之后，他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他师父给他那么俩车轱辘蹬着到处转悠，差点让人把他们打在阵里。哼，这教训这回记住了吧？你呵呵，杨戬脸上不敢乐，他偷着乐呀。杨戬特聪明啊，哎，他多了个心眼儿，心说师父这跟我说话，我这要嘻嘻哈哈的，一会儿把老头惹火了，肯定得暴训我一顿呢，我找那不痛快干嘛呀？杨戬心想，我师叔赤精子肯定啊，这是有人倚仗啊，我瞧这才神奇。呵，我一看他有什么变化呀？我们俩说话，杨戬是上眼下眼打量赤精子，这一看，只见赤精子斜肩带背背着一个活蹦乱的小包袱。杨戬猜到了，肯定啊，这精神头就在这包袱里。师叔，你说我也说了，灌醉也灌醉了。我这个人生气，子牙师叔啊，也把我们狠狠教训一顿，我们记住就是了。行了，别打住吧，我也该走了。赤精子一听，哦，你还是去找你师伯文殊广发天尊呐、啊，啊，不找他老人家怎么？

0: 公费的钱嘛，我得去北京。你知道他干什么？
1: 你不知道吗？在我们十几个实行政当中，文书实行是最行清净，他最烦别人打扰他。
0: 哎呀，师叔，这事儿不打扰不行，这官府的弟子精打的性命我知道，这区区小事还能去求他吗？
1: 呵，杨戬精神一振，那请问师叔，我不求他，我求人。
0: 说的这赤金子啊，
1: 用手指点着杨戬，杨戬呐，杨戬，我看出来，你根本没把我们的师叔放在眼里。杨戬冲着蹦起来了，那我怎么敢呢？好好，你要跟我师父说一声，那还不重重的打我一顿现账吗？这就是我不敢，
0: 甭废话了，走，跟我回去，马上就这么破了。只要一伸手，这封神榜就到手了。赤金子这是从哪儿来？嗨，别提了。他自从离开西岐，他告诉姜子牙：“贤弟，我出去想个办法。”
1: 话说的挺大呀。等离开西岐之后啊，找了山头，赤金子让这一座城要哭了。
0: 他难过什么？我这叫乃夫啊。到这儿想助我贤弟姜子牙一臂之力，没想到给我回阵我就错不了，
1: 这杨天龙我就治不服。
0: 我万也没想到他那黑沙那么厉害呀，现在叫我怎么办呢？我去求谁去？哎，想来想去啊，石姜子一想，算了吧，光要上火着急也不行，子牙那还等着我回信呢，我还啊找大师兄去了。他又跑到御史宫来了，悄悄的来见南极老寿星，跟老寿星诉说了一番。说着说着，赤金子又难过掉泪了。南极老寿星
1: 这个人是非常和善，
0: 那是个心胸远的人，他看不了这，一提起南极仙翁，都知道啊，他是一位高仙，是神仙。可是，两号，那几根头发虽然不多，说不定一个小小的算盘子儿的那么一个小发子丸，手里拄根拐杖，再挂俩寿桃，身上那宽袍大袖的衣服啊，瞅着多宽松多新鲜呢。再说吧。老圣贤甭管是站相、坐相、画相、塑相，你是怎么看的、怎么说的，他拜人缘。今天老圣贤一看师弟赤金子这个样子，老人心有点不忍了。要不这么着吧，贤弟，我带着你去见见老爷。赤金子一听，不行啊，大师哥，不能让他老人家知道。
1: 为什么？哎呀，大师兄，您想想，那御史宫把咱们这些兄弟全都给培养起来了，你说咱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成，
0: 让老师多伤心呐！
1: 我这个眼睛打不住，我真去禀报恩师啊，我就一头碰死在这儿。
0: 老师兄一看，你瞧我这不跟你商量吗？你干嘛发这么大火啊？那不见师傅的样我怎么办？你这意思是不是叫我跟你上洛魂殿去一趟？不是那意思，你没去呀，你到这里也出不来，那你干嘛来了？我又出不主意怎么把我师傅的封神榜取出来，这就了却我一大心愿，然后咱们再研究破这个阵。老寿星一听，这可难了，怎么这洛魂殿人进去都进不去，你说那怎么着的封神榜啊？
1: 别人知道，我可知道。昨天这个洛魂大阵是最厉害，可以说大有金仙难出入。

0: 志哥呀，能得手的我强多了，我脑袋大主意多，我人的智慧那比我们高多了。老师，我心里听这什么词儿啊？这是。好了，你别夸我了，等我帮你想想。说到这儿，老师先把眼闭上。丁忧臣思想容易啊，哎，过了一会儿，老寿星把领子睁开，呵，那我有你了。赤金子高兴了，大师哥，你有主意了？有的，贤弟呀，你就得辛苦一趟跑跑路了。嗨呀，赤金子听着很轻轻的晃摇头，师哥您跟我客气什么？不用说吧，远在天边，那在小弟我来讲是近在眼前呢。我抬腿就到，您说上哪儿吧？你得上趟大罗天呢，大罗天斗牛宫去找啊大师伯。你可别见大师伯，大师伯年龄太大了，哎，他一般情况都在那闭目养神，出去点八卦炉的时候啊，他一看可有火候，剩下他全不管。你当我求求啊，咱领导大师兄，领导大法师，那是老子的，这能力有个大徒弟。老圣先话还没说完呢，赤金子站起来了。怎么了？他肃然起敬啊。他听明白了，老寿星跟他说的是谁？
1: 那是三藏之徒太上老君啊！
0: 我这个天，把赤金子吓一跳！
1: 我敢去惊动大师伯呢？
0: 提起这个老子，那可了不得。怎么了？有书记载啊，老子姓李，名耳啊，又名叫李丹。其实老子啊，是出名于世的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大哲学家，那是道教的创始人啊。老子是哪人呢？老家在河南鹿邑。
1: 那位学问大呀，
0: 赫赫有名人啊，
1: 那就是那本《道德经》。
0: 当年孔子曾向老子问过礼呀。而且孔子啊，对着他的72弟子三千人生曾经说过，说老子这人可太了不起了。
1: 老子在我看来是一条神通广大的牛，
0: 就说老子的学问太大，
1: 他的学问大也有原因。
0: 什么原因？老子李耳曾经做过图书馆的馆长啊，是国家图书馆的，看的书太

0: 老人家提倡道可道，非可道，那就说道之玄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呢。
1: 吃君子可为了难了，他为什么难呢？哎呀，我的大师伯，你真会给我出主意。
0: 假如是哥哥，我都不敢惊动二老，你如此偏心，
1: 咱的老师五保大罗天去见大伯，
0: 这不行。
1: 你看我没跟你说了，你别去直接见大伯啊，你
0: 得见五保大师兄，
1: 让他帮你想个主意就行了，别耽误你赶快去了。哎呀，赤金哥有点犯难了，他犯什么难呢？那大罗天是33层天上边的，就说我道法再高，驾斗光大罗我也回不来呀。老少平一听乐了，我不是刚才还说了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伸手可取吗？你倒去呀。哎呀，师兄，这道也太远了。不要紧，我让俺们两个侄儿陪你去。白鹤童呢和木童。说到这儿，老少平把两个弟子叫过来嘱咐一番，我换着他呀，我给你师兄赤金德上大罗天，不要耽误，快去而回。小哥俩一听啊，

咧嘴了，小白，这道也太远了。贺童一看，他问赤井子师叔，合着这么远的路咱跑这儿来，就在门口这儿站着呀，应该进门了。赤井子摆了摆手，什么意思？我不叫，先等会儿再说。官司不大呀，斗牛锅锅门开了，由打里边出来了一位。赤井子一看，正是云岛大师兄。他上前施礼，贺童和陆童过来参拜。云岛大法师一愣，哎，他都那么大年纪了，那么高的身份了，啊，我想起来，他来跟我们下凡是破什么魔阵呢？是啊，这东南大师兄让我来找您嘛，您帮我想点主意，也得把这风筝绑取出来，那不然那咱家师弟姜子牙他担待不起呀。子牙上大了火了，这丞相当不成了，这周朝天下也甭创立了，您说这了得吗？这个灵宝大法师一想，这个事儿是不小，因为什么？他知道那道封神榜是三教签押的呀，那三位教主签字的呀。你说这玩意儿如果等我回寨里头，总在里边挂着，就不用挂着了。云宝大法师想一想，这么着吧，我这有一件东西借给你，可是这件东西我得把它偷出来，背着咱老师，不能让他人家知道。是姜子杰呢？是刚才在说什么宝贝呀？太极图。赤井子大罗天进来了，他不是来找云岛大法师要主意吗？怎么说借宝呢？说是要主意，实际也就是借件宝贝，怎么能到天落魂殿里头去把封神榜取回来？云岛大法师啊，还真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我借给你一件宝贝，哎，你下去之后啊，就能够把封神榜取回。赤井子心里太激动了，大师哥，您快说，什么宝贝？领导大法师告诉他，太极图。哎呦我的天！激动的这位赤井子大仙啊，在屋里来回转了仨圈，怎么回事？他太高兴了，万不成想领导大法师能把太极图借给他。那是三十三天大罗天斗牛宫正宫之宝啊，赤井子可知道这太极图的来历，这东西威力可太大，他见山可以化作山，见水可以化作水，这么说吧，有个三个五个十八个星球噼里啪啦抓过来，往太极图里头这么一放，滴溜这么一卷，本一下系个扣，你溜着这几个星球啊，就可以到处转转。这太极图有这么大的威力，咱无极是不有极？哎，有极生太极嘛。太极分两仪，两仪分四象，四象变五行，五行成八卦。哇，还有的，只为了赤井子啊，一个人搓手。我说师哥，你真能把太极图借给我呀？这位大老爷知道我是啊。灵宝大法师点了点头，贤弟，你说对了，我这不正要跟你说吗？这个东西可不是轻易能动的。哎，在北方中呢，那只有两位。

0: 我这个心情爱人还用不了，三天我就给你拿回来，还算了吧。灵宝大法师也乐了，怎么回事？他看赤鸠子这一激动乐糊涂了，因为想起这道路是比较远，三天就能送回来。反正你呀，一个月之内能把这大银盒给我拿回来，我就求之不得。我明白了。那贤弟，你在这儿领着两个侄儿少坐片刻，我去取回来。灵宝大法师说完了，把宫门掩上，他进去了，进去不出来了。赤鸠子着急了，心说这个灵宝大哥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骗我呀？咱们怎么不对？把你们仨给搁在那太远了。他见你们不出来，门也不敢进去，连扇门都不敢，何况进去啊？赤鸠子正着急呢，只见灵宝大法师啊，步足轻盈，刚才有轻而易，在这里一下加低了轰隆乱响，蹦起来，轻轻的摸着回来了。赤鸠子一看，原来呢，哎呀，大哥，你看看，你看看，灵宝大法师把这包我打开了，我可不是骗你，看清楚了没有？这可是碳基图啊！
1: 哎呀，当时金光怎么没闪啊？
0: 赤鸠子和贺路两侄儿差不多的大路，我看不到了，兄弟。灵宝大法

出海了，本来是骑着那个蓝色的东西，我没在我的脚心里用。哎，不管日子长也好，日子短也好，我得把这个牛肉给我送回来。赤精子一听，哎呀，大哥，您放心吧，小弟我一有记下就是。他给领导大法师深深的礼，啊，老了个东姑的身啊，就差棍子把太极图轻轻接过来，登在身上，两三个后，他还没放心，把贺刘二童叫过来，别人当着我在这下可行了。怎么，那都成了饭店了，靠我进那些干嘛用啊？这吊着了就行了。哎，大师兄，我们不在这打扰了。人家静候佳音的。说完了，他们告辞了。领导大法师，我就送出楼了。

师兄南极老寿星算账。贺龙二童子一听，哎呀，说师叔，您这怎么把我师兄给饶了？这还挺小孩子家，少掺和，走吧走吧。说完了，老几个下来了，回到玉虚宫，跟南极老寿星说了一声。说什么？主要我把您这两个弟子给送回来了。虽然他们受了点累，但是安然无恙。现在小弟我告辞了，我得抓紧时间。等我回去死了这个东方党，交给金上，然后我得去送徒，送完徒我回山。大门一关，我再也不出来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管闲事闹无事啊！无事我引火伤身，找这么啰嗦干什么呀？老师，我现在一看事已至此，就不用埋怨了。这怎么能说是闲事呢？这是正事，是大事。好了好了，我不跟您抬杠，小弟告辞了。说完，赤金子辞过了老寿星，下了昆仑山。这一下山，哈，立刻就神气了，修图也提起来了。这一路上，那可谓是无风无雨的，走着走着，一眼看见杨戬了。哎，娘俩见面这么一说话，赤金子啊，把这经过简简单单说了说，杨戬也没追问。他问赤金子师叔：“那么您说，我还找不着我大师伯，为首广发天尊，你就别去惊动他了。走走走，跟我回西岐。”娘俩一块回来了。走到相府门前，赤金子站住，杨戬啊，

0: 说到探头是越来越大呀，师傅。那咱们俩一般这些不就得了？
1: 不行，必须要透明医生糊涂。
0: 老贾明白了，
1: 明着这是透明医生，实际是让我师叔姜子牙而出府来迎接。杨戬跑进，
0: 没见子牙，子牙呢？我回来这么快，见到你师伯了吗？
1: 没动，没见到师伯呀，我见到师叔了。赤金子他到我家到了，
0: 原来正在门外。
1: 哎呀，快请啊！子牙率众出来迎接赤金子。

0: 这个就是他好像想要吃这个嘴巴消什么玩意儿，怎么是怎么说话那么大窝呀？啊，不看信息什么不看啊，怎么你敢这么问？把曲靖之主让进来，我问如何？
1: 赤精子才告诉他，贤弟啊，你不能上火了，你看你这一时疏忽啊，得罪人了，把这个风神绑住了，这不是这风神绑不算什么呀，哎，这惊动可叹了，这么说吧，就是为先之道吧，那谁不知道和赤精子不能同日而语呀、啊、常言说一剑成名万古空啊，贤弟你一个人当宰相啊，你是万仙王啊，咱俩一前一后，赤精子夹着太极图就奔这颗鹿魂阵来了，来到东正门这儿，爷俩站住，赤精子悄悄的过去把正门这一看呢、啊、我暗自一惊，怎么了？他看姚天君正在台上要坐我着呢，他两个弟子清风浓烈一边一个站在那儿挨事呢，姚天君火了啊，说我上太师文正大营里去商议军机大事，就在一会儿的功夫，两姐哪吒就钻到我的阵里来了，你们两个也是，怎么能让他们逃脱呢？啊，不管两姐变个什么，他进了阵也不能让他再出去，尤其这个哪吒，如今打仗用两个称呼也算我一把神杀呀，真是无语。这小哥俩也不敢犟嘴呀、啊、坐在这儿听讯了，姚天君是越说越生气，简直是拍案大怒。嚯，赤精子一看姚天君跟谁发火呢，这是拿弟子出气呢，好啊，你越火越好，怎么听人说这人一着急一上火一生气呀、啊，这思维就容易混乱，借这机会我好摘走封神榜。他回过头来告诉杨戬，杨戬呢、啊、给我往寺外看着，师叔我为了要多动力，我明白。说的这盒赤精子把太极图往手里这么一捧，他低低的声音跟这宝贝这商量，商量什么图啊图啊，这么远的路程我把你请来了，你可得给我做过脸呐、啊！今天无论如何我得把封神榜拿到手啊！我谢谢你的协助。说完之后，啪！赤精子一脚把正门踢开，然后

名字金钱，还有活动中亮晶晶金银闪闪二彩金球，一下神之力都好像叠起来几万盏灯油的。当时的王天君很怕饿，杨天君看上我就想，我为何就搞这么多了，这一排队排队都排不了，简直是太亮了。

哎呦，人家没有没想到站起来，站起来他才看清楚，只见从桥上大踏步走来一个人，这人低着头走挺快，就没看清是谁，左手抬手一抬手，啪，把护身挡就摘在手里了。就在他一转身这功夫，姚天君看出来是赤焰者。哎呦，姚天君当时心里都愣住了，他在想，这赤焰者有这么大的道行吗？我的天，他怎么在我这阵中点出一座金桥来呀？啊，嗨，他画这么一座金桥要干什么呀？啊，哎，姚天君明白了，画桥他通过这金桥来取风云榜。哎呀，他伸手就抓，抓什么呀？抓那斗里头的黑纱呀。这时候赤精子已经跑在桥的正中间去了，他低头在看，看什么？他想把那几个小弟兄还有那对风火轮都烧出证据。就在这时候，听身后一股寒风像万刃齐发一样就奔赤精子来了。赤精子一看不好，怎么样？右手抱着封神榜，转过脸来看了看落魂阵，赤精子哭了，杨戬傻了，师叔，你抱的是什么呀？封神榜啊！哎呦，杨戬这高兴，封神榜到手，我给乐呀，我怎么哭呢？嗨，赤精子叹了一口气，孩子，你哪里知道，封神榜是到手了。太清楚都在阵里了。啊，杨戬这么一听大瞪俩眼瞅着赤精子，师叔，我们怎么到的呀？我有太清楚的力量怎么能取得了封神榜啊？榜到手都要把图烧出来。哎呀，您真笨啊。杨戬知道啊，失言了，他不好意思了，给赤精子施了个礼。赤精子倒不怪他，你说我笨也没关系，你知道因为什么我这么笨吗？杨戬一听，我不知道，都让你要的，我想着救人，把金甲木的高师傅救出来，还有我那俩臭物，我就看你们臭物到底当这俩物上。嗨，杨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搀扶着赤精子爷俩回来了，到相府一见子牙，把姜子牙设摆相案呢，接这个榜啊。他接着封神榜，称呼称呼的，把他挂在了斋堂，然后那门上了三道锁。这斋堂里边，那就甭提多洁净了，光是檀香啊。就点了7749炉，檀香炉。那子牙呀还不放心呢，他得单独安排时间把这个榜送回封神来，他得先啊接待赤精子。姜子牙也看出来赤精子神色不对，师兄，你应该替小弟高兴啊，我看爹怎么如此烦恼。哎，赤精子长叹一声啊，小弟有所不知，我把他迷得迷迷迷啊。啊，姜子牙也傻了，怎么一听他已经投诉了，那这凤凰和这封神榜啊我相差无几。哎呀，师兄们怎么会把太极图陷入阵中，还别提了。哎，怎么办呢？杨戬呢？来，赤精子把杨戬叫过来，你跟师叔我跑一趟吧。杨戬一听，我说吧，上哪儿？我都陪同你。赤精子告诉姜子牙，扶耳过来，他悄悄地跟子牙嘀咕了两句，别人不知道赤精子说了些什么。这张脸也没人，姜子牙不住地点头，只说了一句话，是永无完师兄。然后赤精子带着杨戬离开了西岐。

后不敢多问，他看出来世经子啊急的是满脸通红啊，赶着自己走的高祖呢驾着洞光跑了一段时间，世经子把洞光拴住轻轻弄下来，杨戬举炉子一看，

无意中路，直接收缩赤精子啊，打了打身上的尘土，然后就光光地地老老实实低着头往洞门旁边这一站。杨戬在身后边陪着，杨戬一想，这什么罪过啊，这是干嘛上这儿来站着嘞？就在这时，吱呀的这一声，洞门开了，文殊老天尊打里边出来，看着赤精子，他长叹一声：“贤弟呀，哎，你这是逼我下山，大开杀戒，必须只得扶你去西行，是破阵夺图。”杨戬跟着赤精子到了五罗山，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请师伯文殊老天尊。爷俩刚站在洞口这，时间不大，文殊广发天尊打里边出来了，一见赤精子，互相问候了一番，不愿下山。他就跟赤精子啊如实全说了，老天尊说了些什么，说为什么我不愿意下山，要是如果动身一道西岐，帮着你破这个阵得这个图，肯定那就得开杀戒，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贤弟，你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赤精子一听当时都愣住了，想别的办法？哎呀，我的大师哥，我要有一点办法，能从西岐这么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惊动您呢？我没有办法呀。虽然说我冒着很大的危险啊，到这个落红镇把封神榜是取回来了，但是太极图是落在里边，这我吃罪不起呀。你怎么也得跟我先回一趟，帮着我破这个阵呢，得这个图。文殊老天尊想了想，你说啊，推辞吧，推辞不掉，真要去吧，打心里万万都想去。这个吧，文殊广发天尊呢和赤精子商量，你呀、啊、跑一趟，把咱几个兄弟呀、啊，都进入进入，看看他们都有什么主意。反正这个落红大阵呢不大好破，如果说他们都同意我去的话，那我就跟你走一趟。赤精子一听，麻烦啊，怎么你让我找谁去啊？这我要是九仙山、太华山、降龙山、空空山、奇门山，我到处找咱们这帮师兄弟跑这一大圈，那恐怕西岐也就危险了。我看呐、啊，没什么可商量的，哎，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那可真是一个是拼命的突突，一个是呢，哎，拼命要把文殊广发天尊给请下山去。杨戬呐，急得都快掉泪了。他一个光赤精子那么说也不行，他无声一声，杨戬跪倒在老天尊的跟前，他这才呀跟文殊广发天尊说了三五处，才说什么？就说姜子牙呀，这个难处，我师叔姜子

0: 我也开始想想，要是点东西吧。你这番心意呀，我也明白了。你跟你师叔赤金子一起来当然，你得呀、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搬行我下山。我不愿意去也是有这个道理。我连你师叔都说不通，那怎么能说得通你呢？
1: 好好好，
0: 等我收拾一下再下山。收拾什么呀？洞里头得安排安排，嘱咐嘱咐。
1: 那此番下山呢、闻说广发天尊已经估计到了，恐怕是在近期一段时间内，
0: 回不了这个五龙山呢、要是双脚踏到凡尘，那么就得在西岐那儿闹腾一些，三个五个一年半载那就立不住了。朱福德拿住自己带出大门，带好镇定之宝，跟赤金子架起乾坤，带着杨戬就奔西岐城来。当来到西岐城的时候，姜子牙是如梦似呆呀！哎呀，子牙可忙坏了。他非常清楚，也非常了解文殊老天尊这个人。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够欺负你？

是不会呀、啊，轻易下山的呀。姜子牙见有人说广发天尊要施大礼，老天尊身手相足啊，我兄弟好长时间没见了，不用客套，咱们此刀一试。哥几个一块儿到相府里，子牙呢为了对师兄的尊重，哎，就在这相府的这个后花园了，临时搭起这么一个小小的鱼棚。他知道文殊老天尊喜欢清静，你不能把老天尊让进来给让他涮场子去啊，文武重要，这一天三次点卯，那不太慢了，这个老天尊吃得消啊。那么兄弟顺谈了一番，研究了研究，怎么破这个五魂阵，也不能让这个马不停蹄立刻就杀到了五阵去。我从广发天尊一旦有心思成，姚天君那边就知道了，消息这么快，肯定是有探报禀报了。嗨，他们又来不及，那不是广发天尊来了之后，他坐在这后花园这个炉棚里呀、啊，晚上夜着三更顶现莲花，这个头顶上升起来九朵莲花，那是金光四射呀、啊。被人家成长大营给看到了，哦，太师闻讯，一听说这个消息。

0: 这我先去城里看看，这里边是不是有人出来？怎么回事？好啊，这些人怎么了？是真有些手段呢、啊？啊？哦，他破不了我们的大阵，也就是说战胜不了我们。他请留人下了，这是谁的人话？出现在西岐城中。看此人呐、啊，倒也是十分了得。那没有几百年的大道，修不成一朵莲花呀？好嘛，今天晚上，只见西岐城中在半空飘飘荡荡，金光闪闪，有九朵金莲。这是一波人物啊！老太师回到帐中，进入一番推算，他算出来了。哦，原来姜子牙请来了武圣云霄洞的洞主文殊广法天尊。太师文忠立刻请姚天君议事，说这事儿咱怎么办？姚天君笑了：“文兄啊，你何必这么紧张？姜子牙不就请来个文殊天尊吗？那有什么了不得的？道友啊，我实话告诉你吧，这种有名的我是不能轻易把它摆起来。要是摆好了，他就心不痒，把它给你破掉。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要是李师伯掌握了，能是天尊，我的二师伯，他老人家亲自到西岐城来了，那我还真得呀，好好的合计合计，我能不能凭这些大阵取胜？说不定我师伯能把我的阵给破了。可是。他不会轻易到这儿来，只要是师伯他们一下不到，那想破我这阵就得我老师通身教主了。除此之外没有旁人，你就只管放心好了。你太师不住点头啊，他很会干燥软耐姚天君。姚天君一看，嗨，文道兄啊，现在不是跟你争战的时候。虽然说姜子牙请来的这个人，甭管他有多高的道术，破不了我这阵，但有一样，咱也不能等闲视之。那他能请人，咱就不能请些人吗？助咱一臂之力吧，文兄。你家没广阔呀，搬起我一家豪楼。太师文忠把大营安排完了，把姚天君送回洛魂院，让他在正中正手多加提防。哎，小心人家再偷偷摸摸混进这个洛魂阵来。都安排完了，文太师骑乘六骑兵就奔黑虎山。感情在黑虎山黑虎洞这儿，他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这人是什么人呢？也是啊，他们截教中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那在截教里边，通天教主门下是缺德可数的一个大人物啊。说了半天，这位是谁呀、啊？此人姓赵，叫赵公明。哎，这赵公明不是黑虎玄坛赵公明，这个财神？哎，就是那位。不过文太师这次来请他，他还没当过财神呢。这个传说
1: 文武两个财神，文财神呢，那么就是比干；武财神就是呵护玄坛，赵公明。忽然间呢，哎，明太师想起这好。

朋友的。此位的道术十分了得呀。他来到洞口前，往这儿这么一站，弹出一声，童儿打里边出来一看，吴太师瘦骨苍长，那个招招大别与众不同，他是野商朝的掌朝太

这是款待太师。哎呀，文道兄，我们一别十多年没见了，听说你呀，功力发旺了，受托孤之重，啊，执掌着幽州的金山。万金出一品，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这当今天子纣王，不得明君祭祖啊！嗨，太师听着苦笑一声，道兄别夸了，我比不了你呀、啊。当初就不应该啊，到朝中去做官，我应该也跟随道兄你。黑虎洞这儿来修炼，哎呀，赵国民连连摆手，摆手啊，你能受这样的清贫吗？啊，整天就吃点松子儿，喝点泉水，那太苦了。你当朝太师，

出去了。这天子呀，实在不好对付。我在你不见之日里不来麻烦到兄弟了。说到这儿啊，文太师手捻胡须，突然看了看赵姑娘，什么意思呢？他看他的表情，那么自己说的这番话打不打动这位黑虎玄坛？赵姑娘听完文太师这番话之后，

刘家里边，他这个脾气太暴躁了。当时就听刘大师这么说，说他太可怜了啊！我为什么遇到了这样的难事来找我？这不靠求了吗？我愿意给你下山。好，真不会，这个出我的才始意料之外。他不知道怎么感谢赵公爷好了。哎，到时候就收拾收拾。他就是在提醒赵无名，提醒什么呢？您得带点什么东西，镇都之宝。您不能就这样啊，随随便便去一趟，那可不行啊。怎么？那西岐城可不是好官的呀，那姜子牙有他好对付的。他这句话呀，赵公爷听不明白了。哎呀，他笑了。老太师想的太周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行一步？啊，我不才随后就到。赵公爷送走了文太师，然后把两个弟子陈九公姚少司叫过来了，让他们两个人啊看守洞府，自己要去西岐助战。这两位都一听师兄要去西岐，弟子得跟您一起去啊。那再说了，师兄得好好想一想，去就去

三娘是谁？就是刘家门、裘家门、贝家门。邱小发感情最三位娘娘，当时在我宫里的皇帝，他们兄弟四人找宫里的母亲，哎呀，怎么能是六娘娘说？要说一声，我怎么能难受呢？我大妹刘三娘娘的脾气你不知道啊，她说什么也不会答应让我轻易离开洞府。哎，到什么新旗助战那是不可能的，你赶快给我收拾收拾，把法宝取来。随便一句话，陈九姑姚少司赶忙

兵大雄，他用手边的边地九铁兵看了看抱腿上的宝贝，冲两个弟子微微一笑：“我就凭这两件东西，这次到成安宫的

赵公明率弟子下山来助洪洞。当到城墙大门的时候，太师刘邦亲自率队迎接，领了洪洞的将领姚廷英和太师一起迎出来呀，不下20里，在这迎候着赵公明。当赵公明的黑虎落下来的时候，嘿，城墙大营里边好多文武啊，当时都吓呆了，瞪着两个大眼睛看着赵公明，他们没见过呀，张龙当然见过呀，怎么不能当时手下的文武啊，再怎么能征惯战，那么英武无敌，可是呢很少能见到像赵公明这样的神仙。一看这人胯下骑着黑老虎，呵，这只虎跟一块黑缎子似的，浑身上下一根发麻都没有，瞅着就吓人啊。这老虎能让坐骑这么骑着呀，这可太稀奇了。话又说回来，大家转念一想，我们太师什么人也不认识啊，骑老虎算什么呢？说不定啊，以后还有骑葫芦的呢，那都没准儿。大家互相见礼，然后像众星捧月一样，把赵公明给请到大营。哎，吹吹打打，设摆酒宴，款待这位赵道森。这探报早就报到西岐城去了。西岐城里边，丞相姜子牙这么一听，不由得暗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谁来了？赵公明？哎呀天哪！当时子牙呀，就有点发愣，怎么回事？他知道这个人，心说这人太深，太了不起了，怎么把这个人给请来了？这怎么办？这赶紧到牛棚去禀明啊，两位师兄，说现在城墙大营的文众把赵公明请来了，这怎么办？这两位师兄，一位是文殊老天尊，一位是赤精子啊。这二位啊，也暗自一惊啊，心说这个文众从哪儿把赵公明请来？手能这么大力，但是十分了得呀，这怎么办？赤精子就看着文殊老天尊，这个意思呢，老天尊明白，是跟他要主意。哎，咱们怎么跟他交战呢？哎，是在两军面前打好啊，那么还是把这赵公明扔出来？哎，在哪儿混成一面呢？我说老天尊啊，什么也没说，赤精子也不好意思再多问了。兄弟两个呢，只是安慰了姜子牙几句，告诉子牙不必担忧。那事已至此了，这害怕也没用啊。那你能把你的师兄弟请来，能不能请高人辅佐吗？怎样，咱要做好了应急的准备，一切多加小心为上。第二天的一天很平静，城墙大营没什么动静。又过了一天，探报来报，说是在城外有人讨战，请丞相亲自出营，这就点名捉将啊。子牙一看，这不能不出去啊，
也用不着啊，再请示两位师兄了。不论这是找国王来叫战呢，那我就先会一会这位黑虎玄坛，有什么话再说吧。啊，他有来源，这儿有去语呀。子牙立刻点兵，点齐三千人马，率领着杨戬和哪吒就杀出来，到城外把两阵动员往动员这一看，只见在城堂这纵马当中。

是西岐的这些战将可以说都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哎，至于啊那狄宗这边就垮什么教经他们不太紧张，所说不太紧张啊，但是他看着惯了战马两个兵啊由敌阵就跑过来一只老虎，

的人是铁的，只见他走了一下，稀里哗啦就小小的倒皮囊。这里稍微是心里又清醒了，面皮还黑不溜秋的，果然他是一位

0: 小裤兜冷笑了一声。
1: 哦，他打量了打量姜子牙，
2: 你就是一师门下得意的门生江上姜子牙呀？
1: 啊，不才，
2: 正是我飞熊，
1: 道号江飞熊吗？
2: 嗯，
1: 我只闻其名，没见过面呢。
2: 我。
1: 哎，黑虎山黑虎洞的洞主赵公明。哎呦，子牙一听，原来是赵道兄啊！恕济公上师礼。二次见礼，赵公明摆了摆手，不必多礼了。我来问你，文太师领天兵来征伐你西岐，为何不纳首投降呢？姜子牙一听，哎呀，道兄，你道义超人呐、可以说是在截教之中是数得着的上仙。那你应该知道，现在周氏当兄殷纣当烈，纣王不道献宠妲己，残害百姓。
2: 我不能够来助成他一臂之力，这岂不是助纣为虐？
0: 我劝道友啊，还是早日离开这世俗之地为

笑了，你说的太简单了，啊，你可以请你的师兄来助阵，就不能让文正文太师请些道友来帮忙，那岂有此理呀？我劝你赶快下坐骑跪倒求降，要不然你可难逃罗网。子牙一想，那我正想要会一会呀，赵道兄，看看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不妨为我阵前一战。子牙呀，还以为赵国瑜摸起这个铁鞭，哎，过来跟他较量。那么子牙呢，总也得跟他打上这么三招五式的，先看一看赵公明的虚实。姜子牙想错了，赵公明没这个时间说跟他呀在这儿大战几百回合，这位黑虎玄奘根本就没这么想。他说完话之后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姜子牙，他很希望子牙这时候有打坐骑上跳起来给他跪倒十五，也就是说大损不良，哎，大开城门把文太师接地西行，让自己呢这趟就算没回来给朋友出气帮个忙。别看子牙这番神气呀，根本没有这意思，赵公明就有点不太高兴了。姜子牙，你先怪我无礼。说完之后就从豹皮囊里头一伸手抓出一堆东西来，他往手里头这么一握，姜子牙没看明白，不知道他从这个豹皮囊里拿出来的是什么。可子牙一想，那大概是他防身之宝吧，会是什么宝贝呢？哎，他还在想这事儿呢，还没等想明白，只见赵公明这么一抬手，可了不得了！怎么就听了惊天动地的声响啊，就好像在半空打了个霹雳一样，咔，一道紫光，啪。姜子牙大叫一声，一头由坐骑上再栽下来了，砰，摔在地上。当时

准备抬手那道紫光收回去了，他把宝贝又搁在豹皮囊里。好像这一下子，这西岐城阵脚就乱了。还是杨戬手疾眼快，他嗖的一下子一跺脚，一个箭步过来，背起师叔姜子牙就跑啊。这时候阵里边是乱箭齐发呀，为保护丞相，赵公明没闹清楚怎么回事儿。这赵公明本事是不小，哎，道术也很高，但是他很少在两军阵前的作战，哎，他也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当时这眼前一乱呐，把他给闹乱了。赵公明怎么回事？你当时明白过来的时候，哦，感觉这些人是抢了姜子牙。赵公明把铁鞭这么一挥，追杀过来。人家西岐城啊，就带进城里去了，是把城门当时紧闭。

0: 我国营站在城前边看了看，
1: 哦，
0: 合着这是不想打了，挂起脸站了，那么自己萝卜赶尽杀绝了啊！哎，先让他们给他们这个丞相治理这个丧事吧。完了再说，赵公把黑虎一带，
1: 嚯！
0: 你再看人成昌大人呢，如日中天呐！哎呀，这乐的我就甭提了，说你打打，把赵公给迎刃大人。那当然的，一下子就把这位新奇的丞相给打死了，这赵公的功劳太大了。

刘宝先是流水的旗开得胜，骂到成功，就把姜子牙给打死了，这值得如何？嚯、哦，整堂大营里锣鼓喧天，大摆酒宴，那简直是一片欢腾。再看这西岐城，冷冷清清啊，不光是冷清啊，有俩相府里传来的哭声，这哭声就惊动了武王千岁。武王千岁激发问：“怎么回事啊？啊，这相府怎么哭声这么轻？”有人不敢隐瞒了，

姑，这都是我给相思带来的，不是，这是怎么办呢？他鼓了这么一通，然后跟手下文武商议什么，赶快啊打开城门，纳首归降，把文太师请进城来，咱们就认命吧。不明啊，太师文斗发怒，武王千岁这么说呀，把所有的部将都给说晕了。大家当时止住悲声啊，什么都哭了，怎么回事？千岁要投降，这怎么办呢？哎呀，杨戬当时跪倒施礼，口称千岁，您可不能这么做呀！怎么，虽然？啊，我师叔江丞相被打死了，但是可能有机会，我您怎么能够开城投降啊？这事儿得禀明我的师叔和师伯呀。对呀，杨戬提醒武王千岁，这还有两位高仙呢，把两位高仙给请过来了，我说广发天尊和赤金子来到了金甲的这个雏形，这么一看，当时啊把眉头皱起来，

0: 这还能走路啊？
1: 哎，
0: 你王相寿的弟兄，那么王相寿弄空了，那城里头这大伙心里也就踏实了。这现在这不乱了套吗？啊，王相寿就剩下掉泪了，丞相急行走就在床上躺着，先不用了，问什么宝贝啊？没工夫，打听这个宝物是怎么一个由来，先得进宫要紧。文殊老天君把难取出来，用三令得令金丹，先给姜子牙服下去。大家伙看得很清楚，只见啊，老天君倒出这么三个小红丸来，看那个药丸那个粒子有多大个啊，还没有那黄豆粒大呢。就这么三个小药丸，这能救活丞相命吗？可把这个药丸啊给灌下去，过了时间不大，只听江丞相在床上大叫一声，那痛我杀我也。哎，丞相活了。哦，这大家伙当时啊简直一个个现出望外，武王也止住了哭声。相父死而复生了，武王千岁过来跟老天尊施大礼，天尊劝说了几句，千岁不要悲伤，这也是啊我师弟江上一难呐、啊，应该遭此大难呐、啊，这总算是把丞相给救活了。子牙坐起来这么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他看看周围这些人好吧，眼睛都哭肿了。杨戬这才跟丞相说，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江丞相想了想，想起来了，我在阵前会的是赵公明，只见他冲我这么一招手，一道紫光跟着我就不省人事了，嗨，没差一点归了天哪。随后又把武王千岁准备头把我一说留下，众家兄弟都请到西岐来和太师文仲决战。

受第二代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列车送给您的心意。无论清晨或深夜，

0: 二点六兆赫，
1: 调频五十二点六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0: 通远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书接前文，贺龙一行见着好朋友徐小彤，这人真不错呀，见着贺龙那高兴劲就甭提了。两个人从小在一起长大的，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但是这个不

0: 官大员收入囊中，还能升官。
1: 一般的人呢，架不住这个诱惑。徐小图则不然，不忘旧交，能干这种事吗？太缺德了。所以对于贺龙是盛情款待。在酒席宴前是推杯换盏，众人一看贺龙一路上都没这么高兴过，随之啊心情也都高兴了，大家就多喝了点，是边喝边谈。这徐小龙啊多少喝多了点了，把酒杯放下就问贺龙，我说老兄啊，此一番面糊的故土桑植打算干啥呀？那还用问，我能闲得住，回去脱枪拉锯。好啊，我老兄，我跟你一块去得了，到时候我跟你干，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我现在手下有100多条枪，要拉住我的话起码能拉200-300人，你看怎么样？
2: 好。
1: 不过小童兄的，我现在还用不着，你这个位置很重要，现在不露声色你还在这儿待着，我拉我的队伍迟早有一天成功了，咱们两路人马再合在一处那有多好啊！你在这个位置上，万一我有个马高凳短，我还能求助你，是不是？我听哥哥的，您叫我怎么办？南昌暴动之后，连本丧汤成了光杆司令，做买卖讲话也太亏本了，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干糊涂的事儿？贺龙一听这话乐了，哈哈哈哈，党就能到共产主义。徐小平一呲牙，哎，我们说这些辣帽语，我越拼越糊涂。啥叫共产主义？行了，我也不问了。总之，您也好。

徐小桐手下当一个小头。徐小桐有点什么事啊，都找他商量，他有点鬼点子。在得知贺龙要到这儿之前，他呀就向徐小桐建议：“大哥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真想不到一块肥肉掉到你嘴里来了。”哎，徐小桐就问他：“你这话啥意思？”冯德扔就说：“这不明摆着吗？贺龙要来了。现在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全发了通缉令了，那把贺龙要逮着的话，起码10万块钱的大洋奖励，这是一笔大数目，您就发了横财了，什么也都不用干了，您就把那朵花折腾跟头花，您这辈子也花不完，不是好事吗？我建议您跟贺龙假好假后，把他骗到您这儿来，然后酒里边下好了蒙汗药，他喝完了糊糊涂涂，他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您咋收拾他都行，到时候10万块钱大洋到您手了，又升官又体面又发财，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所以他还想往下说呢，徐小桐把眼睛一瞪，啪一拍桌子，这下把冯德扔吓了一蹦：“我哪句话说错了？

说的什么混账话呀？你知道我跟贺龙什么关系吗？我们是发儿的弟兄，在一起长大的。贺龙大好人，够个男子汉大丈夫，光明磊落，做人就得像贺龙那样，要活得轰轰烈烈。对这样的人，我能下手吗？啊，我能像你说的那样吗？你说的什么混账话呀？交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啊？就为了一个贪字，就想升官发财，把良心夹在嘎吱窝里的，我是猪狗不如。你这主意太馊了！我告诉你，大哥啊，要不是看到咱俩多年的交情，我今天不能饶你。滚，滚，滚！是，好好好，您别生气，就只当我没说。冯德龙吓得一缩脖，撞了南墙了，灰溜溜回到自己的屋里，到屋把门关上，他生闷气。时间不大，贺龙回到了，在大厅里是又吃又喝，猜拳行礼，他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心里就想：哎呀，你说徐小彤这人还是半傻不见的，你干的这是啥事儿啊？这有人要到上面告发你这下子，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你这叫土匪呀你！哎，国家的要犯，你还在这款待，你不是匪你是啥呀？哎呀，但是啊，徐小彤对我不错，我不能出卖我最好的朋友，但贺龙跟我一

雇工挣，我去要那10万块钱薪水，我挣不了吗？他呀想找俩帮手，但是心里头挨着个数着数，这个不可靠，那个不可靠，最后全否定了，不行不行。开始我单枪匹马一个人干，省着分我那10万块钱打烊。再说我怎么能会两下五个汤了？三五个小伙子到不了我近前，我是马快管直，直哪打哪。我有冒烟的家伙，我怕啥贺龙啊？哎，看贺龙的日子，完全相信徐小图肯定未加防范。我要趁虚而入，打算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对，就这么办。这叫鬼迷心窍啊！后来他一打听，贺龙单独住在徐小图的房间里，哎，周围还没人保护，这我的妈呀！把冯德伦吓得是真魂出窍，动地儿都动不了了。他屏息凝神了，连呼吸都不敢。凭了片刻，他摘耳朵一听，屋里是鼾声如雷。哦，明白了，一场虚惊。那么他那贺龙说梦话呢？

要出门的功夫，贺龙在屋里就又说话了：“你是真不听话呀！不叫你干啥你干啥，你进来想干什么？”我说：“谁听这话都不害怕，有道是贼人胆凶的。”下面的冯德明再次一缩脖子，是落身便跑。就拿坏了，贺龙察觉了，他肯定说的不是梦话。要梦话怎么说的跟这真事儿一样呢？但是他跑出不远去，回头看了看，门没动，也没人出来，这咋回事？莫非他说的还是梦话？要不说这小子鬼迷心窍，仗着胆子得再次回来，到门口这蹲着，摘耳朵再次偷听，就听屋里

又是一场虚惊，还是说的愣话，干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进去你伸手就解决了。这次呢，你使劲把门推开了，迈步就进屋了。屋里挺宽大，床啊靠东北方向横放着，朦朦胧胧之下看不清楚，觉得床上躺个人。心说话是必定是贺龙无疑了，这屋里没有二人嘛。想到这，他刚要迈步，就听贺龙又说话了：“进来了，来的太好了，来吧。”这话说的是刚板多姿。冯德刚一听贺龙事先有所防范了，二门手指头一扣扳机，我就得归天了，我的娘啊！转身他就跑。这回跑的可不近了，一口气跑出去有15米。这回他再也不敢回来了。他心说：“贺龙真能开玩笑，他肯定知道我要干什么。他就抓不着我，他能跟徐小彤说，徐小彤也饶不了我。他们没弄个命哦，10万大洋可算没挣着了，在这的饭碗也算砸了。”我另投他处吧，这小子溜之大吉了。其实是怎么回事？贺龙查明了，一点都没有。的的确确，贺龙说的是梦话。他巧在两个事相吻合了。后来这件事就传出去了，大家就说贺龙啊，那是真龙化身。每当他睡觉的时候，身边都有6兵6甲神宝，他就睡着觉的时候也跟醒着差不多少。冯德楞几次行刺未成，这不是出神了，出啥了啊？就传为美谈，至今我到这地方来，依然老百姓还盛传这件事儿。咱们单说贺龙，太发烈了。忽忽悠悠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日头都升得老高的了，贺龙这才起来。哎呀，可解了乏了，浑身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他刚起来，徐小彤就来了：“大哥，睡得怎么样？”“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啥时候起来的？”徐小彤说：“我早就起来，我看望你2、3次了，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吞醒，早饭准备好了，待会吃饭。”“哎哎哎，我洗把脸就去。”哎，贺龙突然想起件事儿了：“我昨天晚上睡觉没查门吗？你咋进屋？”徐小彤说：“是啊，门开着呢。”“怎么可能呢？我记得插门了。”徐小彤也不问，他插着门，他怎么我进来的？门开着呢，一打岔把这茬就忘了。等吃早饭的时候，贺龙又提起这件事来，徐小彤心里就一翻乐，那门昨天晚上出事了，谁把门给整开的？谁进了贺龙住的房间？他要干什么？哎呀，不好！他突然想起冯德龙来，难道说这小子打歪我脸吧？没听我的忠告？他吩咐手下人：“去把冯头给我请来，让他陪席。”哎，有人转身走了。时间不大，回来随信儿，屋里空无一人呢，屋门也开着呢，小包也没了，不知哪儿去了。徐小彤是完全明白的，他跟贺龙无话不谈：“大哥，你命真大呀，昨天晚上有人对你要下家伙，你知道吗？”“谁？”“我手下那个小头目叫冯德楞，他大名叫冯国败，这小子咱们真不是东西。您没来之前他就给我出脸子，要用您了换10万大洋，叫我一顿臭骂给骂走了。大概这小子是贼心不死，趁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下了手了，肯定是下手不成，把他给吓跑。”

0: 但我里面什么都没有，
1: 吃完饭就走。
0: 好，院路上不太平，我送送人，
1: 算了吧。
0: 不行不行不行，在我的辖区，我确保您的安全，我一定得送送你。贺龙是个热心肠，下不目标对他好，一看徐小平如此真心，深受感动。
1: 你想也没什么可送的、啊，他什么都不缺。哎，
0: 一摸阳光，那只手枪，贺龙是最心爱您的大妞不子，
1: 波浪鼓手枪，他拽出来了。
0: 我小童啊，这支枪啊可不是新的，我佩戴了多年，是爱不释手啊。这枪送给你了，留个纪念吧。你要想我的时候，看到这支枪，就等于见着我。
1: 徐小童是就是这玩意儿，那我收下了。另外，徐小童又赠送给贺龙200发子弹，耳朵毛管大量。徐小童说：“哥，我没别的可送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匹马，您骑上吧。路上呢，免去很多的辛苦，东西拿不了，也能叫他帮着驮一驮。”
0: 贺龙握着徐小童的手，
1: 不住的点头：“
0: 兄弟，我收下了，我啥都不说了啊，再望咱们后会有期，
1: 大哥一路保重。”说完了，两个人落泪奔道，是洒泪分别。
0: 徐小龙领着人回去了，咱先不说，单说贺龙一行，依然是不敢走大道，抄小路，取道毛花界向桑枝进发。行至下午三四点的光景啊，但见山势渐险，沟壑纵横，森林密布，人烟逐渐稀少。
1: 虽然山高林密，但这儿每条路贺龙是了如指掌，因此不用问也走不迷糊。当晚贺龙一行到达了特别亲切，
0: 原来贺龙20多岁，为了显得自个儿老成赤柱，就留了胡子了，所以有个绰号叫贺胡子，
1: 不是当土匪那个胡子，是留着胡须的胡子。这一叫不是乡亲说不出这话来，后边那俩人也说：“哎呀，真是真是，可见着你了，贺胡子，看你如此健壮，我们打心眼里往外高兴。”贺龙一听了，肯定不是外人了，但是张三李四这记不住了。贺龙笑着就问：“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哎呀，我贺胡子，我们都跟你干过呀，你砍盐局之后，我们就跟着你干了很长时间，后来你走了，我们就没办法了，多年不见，可盼着你回来了，你可好啊。”“
0: 啊，不错不错，我这不挺精神的？”“
1: 是是挺精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知道我们为什么迎着你们面来找你吗？”“
0: 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走这儿？”“
1: 我们一猜你就得走这条路啊，
0: 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你那时候领着我们转山路，经常在……”“呀，贺胡子，你可不能往前边走了，前面都给你布置好了，就等着你往里头钻呢、啊。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家乡现在你回不得呀。家乡有些坏蛋布下了天罗地网，设下重重的障碍，都想用你这脑袋换你10万大洋呢。”还有个老百姓说：“那陈黑子那心都是黑的，把油窝都烧开了，等着扒你的心肝，还想下酒呢。另外他们安排了3台大戏，把角都邀好了，把你杀了之后要唱3天3夜的大戏呀、啊、同时还告诉老百姓，谁敢窝藏你，谁敢通匪，就灭他的九族，抄他的家。”

一个老百姓说，胡大，半个月之前陈策勋就下了通令了，谁要敢窝藏贺龙里，就灭他的九族，杀他的全家，没收他的财产。哎呀，规定的可严格了，就即使给你通风报信也要掉脑壳，谁要是抓住了贺龙还有重赏。贺龙听了这笑来，冲大伙一抱拳，乡亲们，多谢多谢多谢大家的关照啊！不过陈策勋也好，李策勋也罢，这些狗娘养的，老子当年呢手一软没要了他的命，这小子祸害至今，我真是诛一回莫及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就是叫他多活几天，迟早有一天我亲手我收拾了他们。关于我的安危，大家尽管放心，没事儿，是，虽然说没事儿，有神仙保佑，你也得多加注意。我们说完话，我们可就走了。大家报完了信，分头散去。哎呀，一群冲着贺龙点点头。我说军长啊，您瞅你的威望有多高，老百姓别能拥戴你，冒着掉脑壳的危险来给你送信。将来可不能对不起他，当然当然。走到旁边那个王敖啊，就问我军长，刚才你们的对话我没太清楚，什么又陈黑又陈特勋，你又说你当初手一软没要他的命，我听着糊涂，你认识他们，到底怎么个经过啊？你们都不清楚啊。陈策勋这小子就是我们桑植县的人，家住空树。

众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就在贺龙一行往湘西行走的时候，湘鄂两省之敌也是连发通令，严令各处缉拿贺龙。是贵州军阀十八军的军长叫陶军，亲自赶奔沙市，布置抓捕市民。沙市剿撤司令部设在沙市城中的金龙寺，金龙寺内有两层楼，原来是藏经楼。陶军到了沙市之前，就派人呢把藏经楼收拾了一番，他就住到里边了。这陶军为什么住在这儿呢？把这设为司令部呢？原来这个寺院呢，位于扬子江的江边，风景秀丽，环境清幽，是个难得的养性之处。沙市城紧靠着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岷江口岸。在唐代的时候，停泊在这里的船只，那简直没人跟树林差不多少。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了中华古国，这沙市被迫成为了开放通商口岸。大英帝国资本家在此开了沙场，建了教堂，奴役中国人民。沙市属于江宁县管辖，江宁呢就是三国时期的荆州里，关云长大意失荆州，走外城都发生在这的事儿，所以啊，名胜古迹很多很多的。现在正式地名就叫江陵。咱们单说有一天，江上起了大雾了，天上还飘着小雪花。这位十八军的军长陶军来了高兴劲儿，让手下人把沙发、茶几搬到廊下。在这歇着观赏着大自然的风光，脚底下烤着炭火盆，十分得意。在他的旁边呢是他的心腹团长叫云腾，陪着他赏景饮酒。这个云腾啊一脸的奴才相，就好像慈禧身边那李莲英差不多少，未曾说话先呲牙，腰板都直不起来。他笑眯眯的跟这陶军说：“哎，军座呀，商会派人送来的礼物。”陶军一听：“啥礼物啊？”“特招来妓女马九和陈八，作为军座的临时伴侣。南土飘湾滋补品、银耳除草之类的，也能有几十斤吧。还有金车猴皮、锦缎。”穿绸，哎呀，送来的东西实在是不少啊！我觉得这里面您最喜欢的恐怕是南土，是最为尊贵。陈军听了听，俩眼眯成了一条线儿。不一刻，那两个妓女马九、陈八姗姗而来。陶军一看呢，是骨酥肉麻。心说啊，看来沙市商会这人还招兵办事儿，真是投其所好，给我送了俩大美人。赶紧起身让座，四个水把他给浇了。那团长云腾就说：“总指挥，

中国共产党，我贵姓人马，应该说是立下大功的，当然了，也有军作您的一份。这陶军就说，我看共产党要杀，但是不能把他们杀绝了，得留点。这团长就问，您这话什么意思？这你还不明白吗？你糊涂了，要把共产党都杀绝了根儿，咱们干啥呀？咱上哪儿去领钱去，对不对？留下几个共产党，咱就有活干，有活干就能赚大

主动说：“哎，君座呀，我可得到确实的情报，说贺龙一行就十几个人离开了京江石门，奔桑植，已经到了湘西了，正好在您的治下呀。这个大好的机会是万万不能错过。如果把贺龙给逮住，起码您能得十万大洋的赏钱呢。这发财的机会咱能错过吗？”“我知道，张哥的，我堂堂的军长这点事不清楚吗？不过云腾啊，你不要想的太天真了。想那贺龙乃是名扬四海、威震八方的上将，今日到了我们的房地，已今非昔比，就好比龙入浅滩，虎落平川，单枪匹马，纵然他有过五关斩六将之能，只怕是也得叫咱抓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贺龙不是好抓的，这十万现的羊也不是好挣的。你想想是这么个理儿不？要不就的话，他怎么一路上就没人抓住他呢？简直如入无人之境，这事儿就奇了怪了。难道路上的人都是瞎子，都是饭桶，就没有一个抢手？林腾不住地点头。君座说的是，我也纳闷，怎么就没把他逮住呢？他三转两转，终于转到咱的房里。不过我觉得，只要进了咱的房区，他的内身双翅也难以逃脱。然后这个陶军呢，就问这林腾：“我你小子鬼点的特别多，你先抽两口烟，精神精神，给我出点主意，你看怎么样？那十万大洋我真要挣到手里，能我独吞吗？也要重重的赏你。”“哎，谢君座，谢君座。哎呀，我想啊，哎，卑职有一个办法，肯定能生擒贺龙。”“是吗？你有什么办法？”“哎，君座呀，都传说贺龙是一员福将，他是一条真龙化身。当然了，这是无稽之谈了。不管怎么说，纵观过去的历史，这贺龙是大难不死啊，是连伤都没受过。你说这事邪了门不邪门？依我说，要想抓住贺龙，先得把他们家的风水给破了，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家的龙脉给切断，把他们家的祖坟给刨了。这风水一破了，贺龙就没有护身的神灵了，我们再抓他也就好办了。另外呢，你下令让您的部下严防死守，如果谁放掉了贺龙，直接追究他的责任，格杀勿论，兵不斩将不齐呀。只要您决心抓贺龙，我相信他肯定逃不出咱的手掌心。行，这主意不赖，这不是现成的吗？我一个电话就通知我的手下了。正这时候有人进来报信了：“报告军座，十九军军长李觉求见。”“哎呀，我好朋友咋来了？”“哎，去，你们俩先回避，把那两名妓女给打发了。”然后这陶军站起身来，大怒扔到门外。时间不大，又进了个主，十九军的军长李觉。两人官职一边大，热烈握手，携手步入廊下。这李觉一看，哦，正吃鱼呢。“哎呦，你晚来一步，怎么事先不打个电话？我要知道你来，我盛牌宴宴。这样吧，你多住一天，明天我大请客，尽我东道主之情。”李觉一摆手：“免了，我吃过饭了，这次来啊，咱们是先恭后

0: 眼前最大的任务、最紧急的任务就是捉拿贺龙了。我奉了上峰的指示，特备的找你离开了，这是军令。说着把一份电报交给了陶军，陶军接过一看，是总司令部的电报，上面命令十八军、十九军联起手来，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贺龙。抓住贺龙者升官晋级，放走贺龙者严惩不贷。同时明文规定，叫十九军的军长李觉跟这陶军的十八军配合。所以说他急匆匆才来找到陶军，两个人要商量如何能捉拿贺龙。上文书说到，南京国民党军队十八军的军长陶军来说，他也是个前辈，虽然军衔都一边高，他以学生的身份来拜会当啊，这就叫命啊。当然民间的传说不可听信，但也自然有，
1: 那就没关系。
0: 李觉点了点头，是这样，我在路上也是这么想的，还有咱们给咱们帮着，咱们能减轻罪名。第二，以湖南省政府的名义发一份公文，也增强了力量，让这方面也卖命抓贺龙啊，你说是也不是？李觉一听，有道理，那咱们共同就有一个电报，就请他们人家出手的援助，行行行。当晚他们密了封电报，书说简短，电报到了何健的手中。何健也身为贺龙的事伤脑筋呢，既然军方两位军长还有姑爷都出了面了，让自己以省政府的名义下发文件捉拿贺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自然愿意了，因此给湖南省各方面都发了电报。其中有两份电报是至关重要，头一份是湘西王陈渠珍，第二份是桑植县保安团的陈策勋，把希望寄托到这两人身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先说这湘西王陈渠珍，他怎么叫湘西王啊？咱们不止一次的介绍过，在他的下属管着七个县，这湘西这地方就归他说了算，他就是本地的霸主，在本地就成了王了，所以人送绰号湘西王。当然了，这个王啊不是自立为王，也得归南京政府和长沙省政府领导。就是陈渠珍这个人呢，手握着大权，想怎么干怎么干，拖枪不拉队，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啊，这是神话呀。但要想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如果不是真的，南京政府、湖南省政府包括军方不能这么认真对待。哦，我该怎么办？严令我捉拿贺龙，这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这，哎呀，他思前想后半天，想出主意了，命令手下新夫人把他的参谋长戴季涛给找来了。这个戴季涛啊，三十六七岁，长得细马长条，戴一副宽边眼镜，一瞅就非常的斯文，这个人鬼脸子非常多，跟这陈渠珍两人共事多年了，凡是有重大的事情都是两个人商量，所以陈渠珍就把他给找来了。戴季陶知道有大事，他耳朵里头也灌满了，大不留情进了卧室之后。

0: 给你出个点子。
1: 对对对对，
0: 你算说对了。一头，咱哥俩无话不谈呢。现在我觉得我要倒霉了，
1: 倒霉就得倒在贺龙身上。
0: 你说那么大的中国在哪儿不溜达，非得跑回湘西来要脱枪，在我眼皮底下捣乱。你说这不给我添堵心的事儿吗？现在上峰严令咱们捉拿贺龙，那咋说？说过头说错了也没关系，谁让咱是铁哥们儿呢？好，是啊，咱们湘西啊有句土话，您还记得吗？叫做上树莫上尖，走路莫走边，事事留一半，日后好相见。
1: 我知道这土话挂在嘴边谁都说，
0: 啥意思呢？就是人活在世上给自己得留个退路啊。这是我替师长想到的。想当初师长跟贺龙你们的关系很铁，不次于咱们现在的关系啊。据我所知，您对贺龙百般呵护，贺龙对您也百般尊敬啊，可以说是患难相助。据我所知，贺龙这个人讲义气，重交情，是个热血的汉子。而且贺龙这个人最重的一点是知恩图报。另外，贺龙有本事，您方才说了，大难不死多少次，说明本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本事还大。哎，这主意可也行。我说师长啊，
1: 您行，您下属的齐克县

果他们真把贺龙抓住，那首功肯定是我的，我是湘西王啊，公然能没我的事儿吗？如果说没抓着贺龙，咱们就坐山观虎斗，怨他们倒霉，他们爱咋地咋地，你看如何？哎，这高，哎呀，师座高见，咱们就这么办。行行行行，我季涛啊，我马上给南京给湖南省政府马上拍电报，就按你刚才说的办，净说些天官赐福的话，叫他相信咱们的确认了真了。至于下边

面临临，他的部队啊，既有国民党的军官，也有亲共的军官。他对南京、武汉、长沙的命令，对自己有利的他就执行，无利的就不执行。南京、武汉、长沙的国民党当局也知道陈渠珍是个滑轨，可是陈渠珍就像那螃蟹一样，躲在湘西的万山丛中，从不露面。这湘西也是穷乡僻壤，南京也好，长沙的河间也好，都鞭长莫及，只得任其所为。正因如此，无论风雨如何变幻，这陈渠珍都是安然无恙啊。这是陈渠珍的态度。再说这第二位陈策勋的态度。这陈策勋啊，跟陈渠珍是

依然不同。现在他官方的身份是桑植县保安团的团长，手下有1000多弟兄，几百秋千。现在他就是桑植县的王子，一手遮天，可以说跺一脚地皮都颤着三颤。他是想怎么地怎么地，为所欲为。那会儿不有那么句话吗？有枪便是草头王，谁手里头掌握着枪杆子，谁就说了算，枪杆子越多副职啊。自从贺龙如是桑植县之后，这就归他说了算了。这下子养精蓄锐啊。后来他听说南昌暴动失败了，贺龙死在乱军之中，被他乐得直蹦，该兄在坟前发了誓了，说叔叔，您在天之灵可以闭眼了，儿子向您报告，您的仇人贺龙已经得了应得的下场，死得非常凄惨了，您这口气已经出来了，您了可以长眠了。哎，没过几天他得着电报了，他一看湖南省政府的18军、19军两个司令部来的，心说话，我小小的一个保安团的团长，怎么能接着这么大衙门口的电报？等打开一看呢，他头皮都有点发麻呀！哎呦我的妈！怪不得我这么重视，闹了半天，贺龙是重返湘西呀、啊！这小子他没死啊！谁放屁说他五马分尸了？谁说他死在乱军之中了？没死，还要回湘西，这可好，对头的冤家又要见面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尽管电报上指出，如果他能抓住贺龙，能官升三级，既无重赏，10万大洋之外还有赏钱，这的确是件诱人的事儿。但是他不敢多想，他知道贺龙的为人，他知道贺龙的影响力和本事，平心而论，就100个不如也不是贺龙的对手，就贺龙这俩字就能号召千军万马，那哪是自己比得了的。想到这些，他从头顶凉到脚底板，浑身上下冒冷气呀，把烟枪往旁边一放，吩咐一声，去把陈黑陈队长给我请来。一个小时之后，人影一晃，呱呱大皮鞋声连响，从外面进了个黑大汉，啊，陈黑奉命来了。这陈黑呀、啊、身高2米大，在湘西一带堪称是巨人，这家要打篮球是把好手，长得是5大3粗，一脸大黑麻子，满脸都是横肉，两道大抹子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一瞅是凶气十足啊，浑身上下带着海盗的气味。那位说，这陈黑是谁呀、啊？这陈黑呀、啊，在前门书咱说过，他的原名叫陈黑满，您还记得吗？贺龙的姐夫的姑姑就死在他的手下。事发之后，贺龙得了信儿，对天发誓，非要抓住陈黑满的姐夫报仇雪恨。所以这陈黑满吓得不敢在家里待着了，一溜烟儿逃到外省他乡，一待就是多少年了，他不敢回桑植县了。后来官让封下，听说贺龙远离家乡走了，加入了胡脑壳，也就是共产党。后来又听说贺龙军队被人家打散了，贺龙死在乱军之中了，哎呀，他如释重负啊，这才敢大摇大摆的又回到桑植。他回来之后，他听说陈策兄是这里头头，保安团的大团长，因此他就投靠。

0: 是天黑啊，利用自己的势力，也发展了300多人，100多条枪，在本地也是一霸。
1: 现在来说，他就是陈策勋的左膀右臂，所以陈策勋有什么为难的事儿都跟他商量。他马上是奉命来到，进屋行了军礼。陈策勋坐起来了，大队长，来来，坐坐坐下。谢谢团长，请问团长今天把我找来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商议？这陈策勋和陈黑满是贺龙的死关键对头，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水火不同炉啊。上文书咱说了，陈黑满呢为了惧怕贺龙，不敢叫本来的名字，把那满字取消了，变成了叫陈黑。不管怎么改名，他还就是他。这小子回到桑植县之后，做了保安团一大队的大队长，坐镇陈家坪，那就成了他的天下。他手下有300多人，100多条枪，这小子是瓜简地皮，什么坏事都干尽了。老百姓一提到他，恨得牙根都痒痒，但又无可奈何。他听说贺龙死了之后，他也没闲着，在陈家坪啊唱了3出大戏，无锡重金从外地请来名伶，他亲自点戏。头出戏点的是霸王别姬，就是霸王项羽最倒霉的事儿。第二出戏唱的是白帝城，就是刘备这一辈子最倒霉的时候。第三出戏是走麦城，就是关云长最倒霉的事儿。都影视着贺龙啊，他看了是好不开心。因为陈黑这小子，别看长得粗的麻辣滑，没有文化，但是鬼点子相当多，他一个劲的溜须他顶头上司陈策勋，把陈策勋呢，哎呀，拍的是五迷三道，对于他是言听计从，有个大事小情啊，离不开他，肯定找他来商议，这不。这次又把他给找来了，他一问陈策勋找的啥事，陈策勋未曾说话之前连摇头在打哀声，哎哎，团长，我看您气色不正，莫非身体不舒服，你得了病了？没有没有没有，事情太大把我压的，你看看这几份电报。陈黑把电报接过来，把大嘴一咧，乐了。团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您是知道的。我斗大的字儿认识不了几个，我看不下来呀。您这不拿我开心吗？啊啊啊！对了对对对对，那我给你念念啊。陈策勋把电报一个字一个字的给陈黑念了一遍，陈黑听完了之后是喜上眉梢，抱着个拳头是连连作揖，恭喜团长，贺喜团长，哎呀，团长大喜呀、啊！把陈策勋搞懵了，我陈黑，你有病，我喜从何来？愁我还愁不到头呢。团长，您怎么这么想呢？那证明他们心目之中有你，将来您肯定得升大官呢，这不是一喜吗？第二喜，抓住贺龙，除了那10万大洋之外，还要加官进级，还要给特殊的赏赐，这不是二喜吗？这第三喜嘛，就说这贺龙，站在他立场说他的话吧，立即

就是吃了那么些的亏，受了那么多的惊险，谁也没抓住他。你看干嘛呀？给您留着呢。这回到了桑植县，落在您手里的，您把贺龙要给抓住了，您立下了不世之功，任何人都得刮目相看，你陈团长，这不是第三行吗？所以我这才给您贺喜呀。哦，哎，我说陈黑啊，这过年的话谁都会说，我也知道你说的都是真事，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贺龙是那么容易抓得住的吗？要抓不住贺龙，其结果又如何呢？哎，你想过没？事情得从两方面上考虑啊。现在压力如此之大，对我寄予那么高的希望，咱们扑空了，没抓住贺龙，如何向上峰交代呀？嗨，团长，你可千万别说这话。贺龙有什么了不起？他也不就是俩肩膀子扛着肉球吗？哎，他有什么？您要修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应该振作起来。您手下有四个大队，包括兄弟我在内，1000多弟兄，几百条枪，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一个贺龙。原来没抓住他，是那些人马匹大意，是那帮人们没拿这个事认真对待。真要日上天了，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贺龙。反正这么说吧，只要贺龙到了我的陈家坪，我叫他寸步难行，我肯定把他抓住。您说怎么样？好兄弟，很有志气。那几个大队的大队长要都像你这样，我就放了心了。不过呢，有一件事情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您说什么事儿？就是第四大队的大队长朱振武。我对朱振武不怎么放心，我听说他过去跟贺龙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之所以投奔我，是因为没有办法，惧怕我的势力，带着他的枪杆子才投奔我。我呢也是为了拉拢人，所以才委他做第四大队的大队长。他现在守着叶家坪，你们那些防御我全不担心，我就担心这姓朱的。一旦他听说贺龙回来，再跟贺龙连了手，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嗯，陈黑当时不乐了，把大黑脸蛋一沉。团长啊，您说的有道理，这件事儿我也有耳闻。我知道朱胜玉跟贺龙关系不错，当时我不敢问你，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为啥你还叫他当大队长呢？既然现在你对他不放心了，好办呢，那是团长啊，马上下令把他大队长拿下，换成他自己的人，不结了吗？不行不行，不，陈黑，这事可不能这么干，太鲁莽了。想要朱胜武手下也有300多弟兄，几百条枪，叶家坪的人对他十分不应该，咱什么也没看着，毫无证据就把他的大队长给拿下，引起公愤，就得落个耗子洞到窝里反。这还没抓着贺龙呢，甚至没看着贺龙的影呢，自己家里闹起矛盾了，这总是万万使不得。那团长，你说怎么办呢？我看这样的，现在咱还拿朱胜武当自己人，将来要叫咱们抓住把柄再说，反正有你们哥几个，我这心呢也就放下了。行，团长您放心，他即使过了什么叶家坪，他又过不去我的陈家坪，我照样也得把贺龙给你抓住。行行行行，哎呀，累了累了，不说了。

反正贺龙到咱们桑植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除了加强防范之外呢，我们也好好舒服舒服。来，今儿先抽几口烟，咱缓缓乏。船长，您看这个。陈黑说着叫手下人拎进个包来，把包往桌上一放，解开了往前一推，团长您看看。陈策兄一看呢，啊，是个盒子，这盒子是金丝木打造的，几角都用金子包的，上面有小金锁，有钥匙，打开之后把盖掀开一看，呵，烟枪烟灯烟具是应有尽有，十分精致。他伸手把烟枪拿起来一看呢，秋菊的头，秋菊的嘴儿，象牙的杆儿，上面还镶着三道金箍，那烟灯是玲珑剔透啊。那些烟具，烟具啊，就好比十八般武器，带尖的带刃。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报答你？团长，您对我的信任跟提拔是最好，这就叫留后手。啊啊，明白了。不过团长啊，我说了半天，我看您这意思还是犹豫不定，没有信心呢。那哪能行？这个东西迟早归您受用，用不着打溜须，肯定咱能抓住贺龙。好，借你吉言吧，先使我的烟具，咱先过过瘾。一句话简短，他俩是吞云吐雾，抽足了大烟，过足了瘾，觉着浑身上下骨头节都松开了，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喝了点燕茶，陈策兄告诉大队长，你代表我马上发下命令，我要召开紧急会议，此事不能麻痹大意。行，我现在就去通知。说说简短，第二天一大早，他这保安团的第二大队的大队长陈新如，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刘景星，四大队的大队长朱胜乌，包括陈黑在内，几个大队长全到齐了。陈策兄摆了一桌盛宴款待这几个哥们，吃完饭之后是正式会议。陈策兄向电了两个人，把电报让几个人都看了，大家看完谁没说话。陈策兄发言：众位弟兄们，今天哥哥把你们请来就是为了这个件大事，咱们的对头官家贺龙要回来，要回桑植县重新脱枪，跟他妈的印象偏开尽显美事。上峰三令五申叫我们一定要抓住贺龙，甚至把他击毙，这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不说大家心里也清楚，贺龙绝非等闲之辈，他手下有一伙人都是他的死党，咱们要费点气力，多点脑筋啊。各位啊，现在我向你们交代清楚，在你们的防区，也就是在你们每个人的一亩三分地儿，要布下天罗地网，想尽一切一切的办法捉拿贺龙。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比方说贺龙从你们防区里走了，你们没抓着，可休怪我姓陈的不讲义气，我军法从事，我跟贺龙有不共戴天之仇，谁要把我的仇人给放走了，我灭他的九族，杀他的全家。你们听明白了？是，听明白了。这四个大队长刷一声全站起来，规规矩矩，极其严肃，是坐卧不宁啊。啥原因？真叫陈黑、陈策兴猜对了，这一心全在贺龙身上。他跟贺龙是八拜结交的生死法兄弟，

做些事，我有办法。特种部调度的一个士兵，暂时啊先把这软禁了。但是咱一开始听说贺明死活了，哎呀，这好像如雷轰顶啊！扬子江西是断缆翻船，万丈高楼一脚登空，还是痛不欲生。光纸能烧了两大车呀，在心里默默的祈祷，老天爷呀，你不睁眼呢？为什么专死好人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人不长命，坏人一千年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贺龙真死了吗？但是他心里又有那么点侥幸，他觉得贺龙那个人聪明绝顶，不会死，那个人太好了。但是无风不起浪，这信儿从哪儿传过来的呢？在那段时间里的心如刀绞，简直太难过了。哎，今儿开会回来，他听陈策兄弟一宣布贺龙不但没死，还有回湘西来投亲，他这心呢，几扇门全打开了。这无心的事是一扫而光，在回来的路上，他恨不得都跳起来，心里反思在想：老天爷，您真有眼睛啊！贺龙毕竟没死，贺龙毕竟是神龙啊！哎呀，听陈策兄说，贺龙最近要返回湘西，就是桑植县前来托枪。这么说，我们哥俩很快要见面了，真想贺龙啊！但是他也十分担心，一看敌人张开了大网，设下了陷阱，贺龙的处境是十分危险。尽管贺龙十分聪明，但您别忘了这句话：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啊！诸葛亮一生谨慎，还失了街亭，这个事情不能不叫人担心。所以到回到大队部之后，他坐不住了，他就想怎么能跟贺龙联系上呢？把这件事告诉贺龙，你哪儿都别走，就走叶家坪，就到我这儿来，我这是最安全的，起码我手下有300多弟兄，有200多条枪，我全交给你。贺龙只要武装上什么陈黑有些陆路之辈不在话下呀，怎么能联系上？这贺龙现在在哪儿？贺龙要回来了，真的。贺龙离咱也不太远了，究竟他们走的哪一条路，谁也猜不透。我认为我们两个人别在家待着，带点吃的，带点水，你沿着贺龙上，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布伏着。谁要见着贺龙，就把他领到叶家坪咱的大队部来，千万不能进陈黑等人的防区，如果去了就危险。

轻了，听清了，听清。现在正常行动，马上就出发。你们是饿了啊？姐夫，你怎么说这话？应该的，我们配合贺宇。所以两人出发了。他们判断贺宇可能走哪条路，在路上等待贺宇。哎，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大内地彭辉殿还真就等着贺龙呢。书接前文，这个贺龙啊，周义琼等人一行十五六个人急急奔家乡桑梓县赶路。你别看大山那么多，道那么难走，周义琼转的是迷三道，因为他没来过，但是贺龙闭眼睛也走不错道。周义群就问贺龙，局长还有多远？快了，往前再走什么地儿？再往前走叫叶家坪啊。叶家坪啥地方？哎，我早打听清楚了，叶家坪这什么团长局

队长叫朱慎乌，是我的好哥们，现在快到他的义乌三分地儿了。朱慎乌他跟我究竟什么关系，哎，你还不知道呢，就慢慢听我

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

是求知也是在孩子中间，你有没有在一边正能量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做几个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物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万死于这个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核武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人递烟的朋友说：“

0: 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某人，是来自浙江乡镇县的一个基层区外。现在发现我们村能建于零八年的城市，现在岗位为我们村人六十岁岁以上的二十多位，每天不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份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八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城山队，是一名秘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波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里程。
4: 我的关注是常年吃不上的四百一。

0: 内心特别自豪。我叫林俊辰，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道桥上午节目中的路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集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敏慈，主播李琦、陈亮。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语大成家庭农场科技赋能盐碱地带动乡亲共增收；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党员干部要经得住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春种夏长，秋收在望，在通语县大成家庭农场基地，连片玉米长势喜人。多年来，大成家庭农场坚持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与多家农业科研院所合作，通过推广宽窄行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逐步破解盐碱地、土壤瘠薄等难题。先为低产田正变身丰产高产田，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增收。
4: 近日，记者走进通云县2016年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培育观摩培训活动现场，看到大成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天宇赵同来自全县各地的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及农业技术服务人员一同走进田间，实地查看玉米长势，现场交流高产种植技术与实操经验。
2: 通语县大成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天宇：
5: 今天我这边把我们地采用的是这个宽窄行水肥一体化这个模式，这个技术产量现在看看我身边这边把我们地用的品种是7388，表现是非常非常好，交付已经上的是非常非常满。原来4年前我们用宽窄行，没用水肥一体化这个技术，没有这么好的品种，没有这么好的肥料，原来产量就

0: 量七到吨约啊，最高产量是2万多斤。到一零七到二零年的产量啊，就是两口当中两房，再加上种地这个模式，预估产量的话，25亩左右的话，应该突破3万吨约是不容易的。
1: 养狗、养肥、养法是羊群基础工作的核心。多年来，我们以羊群农业特殊牧人围绕缅甸猪瘟多种条件和土壤特点，筛选适合大面积推广的优质越野品种，配套劣质水肥一体化栽培模式，持续挖掘土地增产潜力。
2: 通远县大成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天宇，
0: 在我们用的这个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这个模式，也就是说22000斤左右就是最高水平了。那么通过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我们基地这个技术用的两种两肥两法的有机结合，使我的产量大幅度提升，从原来22000斤左右，现在已经单产都已经27个水，到今年产量还没出来啊，去年25年的单产27个水已经达到了34000多斤，效果非常明显。
1: 以科技为支撑，大成家庭农场沦为收获几人。致富之后的王天宇没有把技术藏在自家地里，而是依托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积极开展技术推广培训，手把手把先进种植经验传授给周边农户，带动更多乡亲共同丰收致富。
2: 通米县大成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天宇，
0: 那么我这个通米县那个农业这个基地呢，这个带动辐射老百姓面积不少，从原来我自己的面积就5000多地，但通过这个技术产量的提升，现在已经达到了接近200公顷。那么周边的农户啊，我们村的农户种大户带动影响已经达到了1500多上，效果非常非常好。
1: 从农场决定到高产农田，从当家种粮到稻田接收，大成家庭农场用实实在在的接收数据验证了科技种地的力量。在贺州大地上，一个个像王天宇这样的新农人正在扎根田野，敢试敢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行动效益，以科技赋能现有农业，以实在力量消费振兴，让贫瘠土地持续焕发丰收新活力。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您摘播第二篇，党员干部要盯得住看。文章说，作风好，形象佳，群众才会真心跟随。纪律严，政治生态好，战斗堡垒才会坚强牢固。群众看的是行动表率，是长远格局，也是品行作风。以干部敢为带动群众敢首创，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基层这一力量支援都会迸发出澎湃活力，激荡起无限潜能。和几名督抚基层的干部交流，谈及开展工作的关键，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到凝聚力，如何让群众的力量变成一股绳，怎样凝聚群众。俗话说得好，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要党员的信任，党员干部就必须经得住看。看的是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才能推动带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比如基层工作中，难以预防群众心存疑虑、不愿配合的情况。担任南方人大会党支部书记时，为缓解人力短缺，习近平同志打算学习四川经验进入沼气池。有人不信，四川人能干吗？找技术讲解办不成，如何破局唯有共同实干。坚持的沙子没有，就带大家在11米外的铁马沟去挖。水流不能进来，要带领村民从15米外的公社背回来。缺石灰就自己带烧灰厂。陕北官员第一盏沼气灯点亮，群众深受鼓舞。疑虑往往源于看不清出路，摸不透收益。无论哪一种，只有扑下身子带好头，拿出可行路径带来发展红利，才能点燃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乡村发展，村干部率先扭转自家土地；城市更新，社区干部组家创后协调方案。新时代以来，由于用基

0: 多作者无不是如此。看隋代理，也是看权责关系，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就其责，这是对党员干部最基本的要求。不辜负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就让人把责任扛在肩上。下水掏路子，而在岸上喊号子，自然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实干聚人心，如何干考验的则是政绩观，统筹好前绩与险绩，方能经得起长远看、反复看。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短视着力闻到噱头，或可刮起一阵风，声势也许不小，但终究不可持续。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的辩证关系，干事创业才更有方位感，才能创造将作为重要任务常态化的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浙江义乌城西街道建立村级项目招募
1: 权的一条实战科目，完整还原皮肤炭疽疫情发生后的整套处置流程。响应设置指挥组、应急处置组、评估专家组。评估专家全程以观察员身份跟进各个环节，通过现场观察、查阅资料、随机提问、量化评分等方式开展考核评估，找准应急处置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演练结束后，专家组开展集中复盘点评，梳理存在问题，形成整改清单，推动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改进提升。
2: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鹤南：
3: 本次单忙实战演练，坚持实战导向，检验了多单位协同处置、快速响应的能力，补齐应急工作短板。
0: 完成计划，但不足不足足。一是对此时针对的心理化，是利用能力对新时代的人均礼赞，但是对伟大祖国的深情大概。
4: 咱们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昆明区区域经理赵广鹤：
5: 郭家强，小家才是幸福，希望祖国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2: 社区工作人员李佳：
6: 生在现在的中国，我真的是特别自豪，因为我们不用颠沛流离，能够特别安稳的上班，安稳的过日子。我感谢祖国的守护，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强。
4: 赵文明：

着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7033，043642-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方正大路6508号人社局三楼。正式工程委任的，也可向校院所在地住建、科班、省路、交路、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来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人、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依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用人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都哪儿直播呀？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0: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搞卫生还搞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如新恩。
0: 哎，不如说自己干净点才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商业盈利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真不当回事。
5: 对，现实不符合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
6: 国外管理已更强，目前签署国内法令，公布《保证人民公司支付条例》，条例第二。

创建秀美新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不争前时的高度作风，为确保人民中及时服务的领取服务报酬。近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质储蓄银行通为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荣获通用县大使之称。

0: 果，
1: 著名的好树护花营销项目，在通州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农民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支付工程款中的农民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度过和平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者承包单位、担保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领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
0: 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农民工的多种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者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
1: 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不如进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
0: 提交至系统备案，由优胜储蓄银行、通为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
1: 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
0: 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动优胜储蓄银行改革转型，还有许多重大的务实意义。这一转型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
1: 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这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2: 大家好，我是季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

0: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我阿里马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0: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1: 离别的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都聚在一块儿，高兴呀，关心呀，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来，
5: 干杯！
4: 今天补个补药。
5: 来。
0: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我有主人，咱们就没法贴身之伴了。
0: 快快快，来人呐！
6: 快点，我要在线上杀人。
7: 老梗，
6: 你们先。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五十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霍满仁把他哥哥霍满堂找来了，把王文佐抓住了啊，这一大喜事儿，我能不能赏银啊？霍满堂下了枪来到后院，你看庄街上挡一个人在那低着头，他用这枪啊一周六人下了车，我看看你是谁。贺满仁这边说话，他是谁我认识，他是谁，他是我们账房先生。不，再一看王佐踪迹不见，挡着的人换了，是咱们要铺的账房先生。再一看两具尸体在那红了，就是看着王佐的那两个人啊，情况突变，贺满仁一觉那脑子嗡一下，哗啦干了，房顶上王佐抬手就是两枪，啪啪啪啪。这西方东方还有一个青纱明梦客，两手使枪，啪啪啪啪啪，几家伙就把院当中这几个人给撂倒了。说怎么事儿啊？王佐被抓在当场，风吹醒过来了，你看自己五花大绑，被霍满仁出卖，霍满仁大骂，给我骂死了。王佐呀，也挺伤心，没想到，没想到老总能将我的任务完成啊！以后不应该找霍满仁，可就在这么个当中，看看那两位可遭了罪了。后边伸出一只手来掐着两小子脖梗子，用手一比划，那意思你上东方我上西方，咱们两个埋伏好